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好的。我们最早听到黄子弘凡应该是一个唱美声的少年，但是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并没有看到他有很多的炫技的影子，而是用自带故事感的这个声线把积压了很久的一个情绪突然间让你松下来的这种感觉。黄子弘凡这首歌的名字叫好的，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当然了，现在雨特别大，很多学校都停课了，我们要闪撤回家。在这个回家路上也要特别送给爸爸一首歌，因为今天呢是他爸爸的生日，现在呢他的爸爸正在开车送我。他说要送给爸爸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祝你生日快乐，我们来听胡彦斌版本的。

陈芷的爸爸生日快乐。现在所有901的听友都在祝你的爸爸生日快乐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北京时间8:07，我们第二个小时继续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思念是一种病，来自张震岳和 Tania 蔡健雅。

这首歌最打动我们的地方应该就是他没有走那种苦情歌的那种套路，是用很轻快的节奏告诉你，思念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它不是要困住你，而是希望你走过很久很久，经历过了万水千山之后，心里还留着一份温柔。张震岳，这首歌是他和 Tania 蔡健雅的一首合作曲目，思念是一种病，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应该是送给海阔天空的，他说想听陈楚生和阿普在披荆斩棘当中的这首歌光明，他说送给所有的901的听友，即便这几天福州都在下雨，希望大家不要灰心，等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刻，也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人生旅途当中都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这两天我们节目中在聊古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以及他们的减肥攻略。先秦时期以体长和细腰为美，到汉魏时体长完全被体轻的审美给取代了。而且因为汉成帝既能欣赏清瘦也能消化丰满，所以圆嘟嘟的有苹果肌的脸也被认为是美女的标志。东汉倒台之后，魏晋似乎在一种难以预料的审美主导下开始了一种别样的发展。就21世纪新青年的眼光来看，这么一个时代的审美还真有那么一点迷。近代还是以瘦为美，而且出了一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减肥控大臣兼巨富石崇，他的减肥秘诀也非常缺乏创意，就是饿。这个石崇把沉香屑撒在象牙床上，让姬妾们踩在上面，没有踩出脚印的姬妾赏赐珍珠100粒，谁如果踩出脚印就必须节食瘦身。那么为什么说近代的审美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迷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男人既没才也没势，但只要人长得帅，那么就可以靠脸蛋活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时代代表性的帅哥就是被粉丝看到累死的魏玠，而且非常流行男子化妆，比如说曹操的儿子曹植见人之前都要专门化妆，男性超过女性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说他病态也好，自恋也罢，反正那个时代对于男性容貌仪表的关注频频蔚然成风。魏晋的美男子和其他历史时期的美男子不同，很多评书里称赞男人的相貌往往会说眼见此人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但在晋朝就应该改成眼见此人肤如凝脂，唇赛点珠，面似月下白玉。

0: 腰如风中杨柳，口须兰麝，体意芳香，端的一个好皮囊。可见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就是瘦白，帅哥首先要白，要比女人还白，其次最好还有点体香，如果能再柔弱几分那就更妙了。弱不胜衣并非是女子独有的，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标准审美了。
1: 每天早上给

今年是我陪他度过的第20个生日，想要点一首最浪漫的事儿。1213想对0787说，祝你生日快乐，往后余生继续慢慢变老。这首最浪漫的事儿送给你们，也祝你的先生生日快乐。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张碧晨和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少一点天真》，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Rain。少一点天真，虽然是翻唱版本的，但是也有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他说：“今天是我老公，0787生日。”0787生日是什么意思？我跟他相识在2007年。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

0: 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3: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2: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3: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4: 隐私泄露，
3: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1: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现在听到的王心凌的这首歌 Sugar High， 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C。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其实我在听王心凌的歌曲的时候一直都在想，如果我们听歌的时候能够发弹幕，你会在王心凌的每一首歌曲下面留什么样的文字呢？你会发这是我青春时候听的歌呢，还是会发这段旋律节奏感不错呀，还是会发我把他的歌词曾

已经抄在我的笔记本的扉页过。我非常期待，我也特别的难以想象我们在王心凌这个甜心教主的这个扉页会写下什么样的文字和语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看一下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Hour， 来自姚晓棠和王赫野版本的《最后一夜》，这是天赐的声音当中的一个名场面。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因为今天福州的雨势特别大，中小学生也全部都停课在家，所以呢希望跟大家来有一个关于下雨天的互动，就是你在下雨天的时候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是什么。海阔天空说，刚才提到下雨的印象，我就想起来8年前高中时期上学路上下雨天坐在爸爸的车里面收听音乐广播，然后

候在车里放着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和苏打绿的小情歌，我到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场景好像就在昨天。下雨天确实是会让我们的愁绪或者是我们的心情会想到特别特别多，那些好的不好的，有利于你的或者是会让你短暂的难过的失望的那些情绪马上就会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咖喱想要送给所有听友的一首歌，希望大家苦难过后全是传奇，海阔天空。

这首歌是 Beyond 的版本《海阔天空》。其实《海阔天空》我们听到很多很多个版本，到现在周华健的版本，张惠妹的版本，还有信的版本特别特别多，哪怕是旋律不一样都自带励志的属性。他从创作的根源就跳出了这种普通励志的歌曲的感觉，就是把最真实的普通人的挣扎、普世的理想、开放的精神内核全部都揉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处境下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歌曲当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影子。8: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这一位应该是送给谁的，大家点的歌曲真的特别多，蔡怀颖送给你，道别是一件难事。

这首歌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们可能就是那首张世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非常正经的美声的合唱，但是到他们嘴巴里面是很日常的一些趣事，一下子把很多人印象当中很严肃很高雅的这种合唱艺术拉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生活当中。但是慢慢的你听他们的歌会发现他们的魅力不只是搞笑神曲这一层的，他们有很多很多唱凡人的歌，比如说感觉身体被掏空啊，春节自救指南，很多很多合唱也能唱自己的日常，这是我们对他们的印象。8:48，接下来要继续听歌，牛奶咖啡这首歌离开的理由。

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离开的理由》。牛奶咖啡最大的一个好处，或者说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把失恋唱成一个天塌下来的一个灾难，它永远都是适度的给一个最好的一个收尾。我觉得他们很厉害。8:52，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ira，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送给陈芷的妈妈。我觉得你真的好幸福啊，你上学放学，你看爸爸妈妈都在车里陪伴着你，让我们幸福的紧呢。这首歌送给你的妈妈，凡人歌，来自李宗盛。

0: 北京时间8:56，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每天周一到周五的7点到10点为大家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ilva Ignis， 他想听稳稳的幸福，来自 Eason 陈奕迅。如果各位有想听到的歌，欢迎继续留言给我。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1: 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

0: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玉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是光良和陈卓璇在我们的歌第三季当中的一首歌，既是经典作品，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我们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听到品冠一开嗓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很多人温暖的力量。一曲终了，他还回忆了自己年少的时候跟李宗盛的那个奇妙的缘分。9:06，第三个小时了，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全，他说今天因为暴雨的原因，全市中小学都停课了，那我就点一首周董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吧》，这首歌回忆青春的，也送给你。

这首歌不光光是周董一个人唱的，他拉了自己的好朋友杨瑞代一起来合作啊。Gary 那种松弛的文艺青年的声音一出来，特别像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旁观者、啊、陪着他的好朋友一起守在学校旁边那个广场上等下课的朋友，两个人的声音搭在一块儿就特别的合适。这首歌上线的时候，当时创了很多很多的记录，这个评论数好像是很快突破了100万，然后之后拿下了华人音乐的年度盛典的金曲，然后 Billboard 的各种的华语金曲，然后收录到了他伟大的作品当中，也成了跨越几代歌迷的一个青春的符号。当然很多人也听完这首歌引发了一些讨论吧，有的人从现代的这个视角觉得在女孩家附近租房的守候的这个设定有一点点过度追求的嫌疑，当然还有人说这个歌有一点点像写给青春的诗一样，他没有把暗恋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把十几岁的那种很笨拙的很胆怯的同时又很热忱的那种喜欢原原本本的唱出来了，特别的真诚啊，好像现在在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男孩子攥着那个情书不太敢给的那个局促的样子，特别明显。9:11，刚刚听完了周董周杰伦的《等你下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哦，听这首歌之前，我们要说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三全说，现在五虎山隧道出城的方向，目前车辆的排队情况比较严重，应该是积水的原因导致的，请大家不要再往那边去了。另外，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之前，印证了我们之前说的那句话：男杰伦，女燕姿啊，这个不是瞎吹的，确实是在孙燕姿出道之前。还从来没有哪一位歌手的唱腔可以又沉静又澎湃又动容又有快意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柔美的一个外表，但是骨子里却有很霸气的一种状态。这个在偶像歌手的身上我们是比较少见到的，而且在他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尊严的去爱，有尊严的去付出，去忍受，去流泪，去经历，去失去。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孙燕姿，这首歌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天气，叫坏天气。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1: 出发。
0: 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方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没有人要我。其实这首歌很早就出来了，鲍家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出来了，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有一个翻唱版，他把原版的那个粗粝的很有质感的那个感觉又重新打磨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没有人要我。我一直觉得汪峰的励志不是凭空来的，他见不得一些普通人平凡人狼狈不堪的那个样子，所以每次看到生活很悲伤的时候就特别想要为普通人平凡的人发声。9:24刚刚听完了汪峰很粗粝的那个嗓音，我们来听一个非常清澈的透亮的声音，单依纯这首歌是他的新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 Lava。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有多少人是靠着偶像的歌撑过来的？我相信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治愈的魔法，但是当你轻轻地哼着这个非常熟悉的旋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偶像唱过的那些勇气，那些温柔，那些不服输的劲儿，这个时候都是实实在在的温度，把你和外面的那些风雨完全的隔绝开来。9:34，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骑着单车卖报纸的朋友小陈同志，祝你生日快乐呀。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C， 来自孙燕姿的雨天。当然了，也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集中在今明两天，那后天呢它可能会减弱为热带低压，所以给我们带来的风雨的影响会逐步的消退。目前呢，浙江的东南部以及我们福建的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的洪水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请大家一定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在今天早上的7:18，我们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升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的一个小时当中，苍山金山街道的降雨量达到了28毫米，预计未来5个小时，苍山区、台江区、鼓楼区、金安区、马尾区仍旧是有60到80毫米，局部地区会超过100毫米的强降雨，请大家一定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暴雨洪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影响。请大家持续关注好我们的各个这个901左海之声和944新闻广播，因为我们福建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30也是监测到了，目前是在我们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有沙德尔登陆的这个情况发生，登陆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达到985百帕。

另外我们要持续提醒大家，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措施保护已到校的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我们交通的管理部门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的管制措施，所以今天上班或者是待会儿下班的路上大概会有很多的路段有积水或者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体谅一下。另外行驶的车辆要绕开积水的路段，如果遇到严重的危险的情况应该立刻弃车逃生。我们的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要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我们城市的下川的立交桥、隧道、地铁、地下商场、地下通道、地下车库等重要部位以及其他的易涝的点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和活动。

这首歌来自陈立农，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歌词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像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的画面，就是他很喜欢拍照，在每一个街巷在拍照。在他的声音里面，我们也听到了一点点的小倔强。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请记得每一段感情当中那些单纯和美好的事儿，因为那将是你人生当中最值得回忆的画面。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辛苦了，说走就走，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这两天我们节目中在聊古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以及他们的减肥攻略。先秦时期以体长和细腰为美，到汉魏时体长完全被体轻的审美给取代了，而且因为汉成帝既能欣赏清瘦也能消化丰满，所以圆嘟嘟的有苹果肌的脸也被认为是美女的标志。东汉倒台之后，魏晋似乎在一种难以预料的审美主导下开始了一种别样的发展。就21世纪新青年的眼光来看，这么一个时代的审美还真有那么一点迷。近代还是以瘦为美，而且出了一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减肥控大臣兼巨富石崇，他的减肥秘诀也非常缺乏创意，就是饿。这个石崇把沉香屑撒在象牙床上，让姬妾们踩在上面，没有踩出脚印的姬妾赏赐珍珠100粒，谁如果踩出脚印就必须节食瘦身。那么为什么说近代的审美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迷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男人既没财也没势，但只要人长得帅，那么就可以靠脸蛋活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时代代表性的帅哥就是被粉丝看到累死的魏晋，而且非常流行男子化妆，比如说曹操的儿子曹植见人之前都要专门化妆，男性超过女性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说他病态也好，自恋也罢，反正那个时代对于男性容貌仪表的关注频频蔚然成风。魏晋的美男子和其他历史时期的美男子不同，很多评书里称赞男人的相貌往往会说，眼见此人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但在晋朝就应该改成，眼见此人肤如凝脂，唇赛点珠，面似月下白玉，腰如风中杨柳，口须兰麝，体意芳香，端的一个好皮囊。可见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就是瘦白，帅哥首先要白，要比女人还白，其次最好还有点体香，如果能再柔弱几分那就更妙了。弱不胜衣并非是女子独有的，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标准审美了。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除满着光啊啦。哎，卫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豆腐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豆腐时间啊是干别哩。你从我端门口底捞，做我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这丁氏豆包你这计量也过硬了吧？
1: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丁氏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汤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头就冻了啦。
2: 哎，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天搞智能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就搞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航，能车你了莫用我修，那叮到你再溜。为哪件就知呀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都系主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有几好呢？几好物价哦，我一顿话四万元片。
0: 去主安讲了我啊，吃鸡了，去今年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讲了，户内导航是每落月两日做诶。那个红孩子住的二娘院都到我们的小区做进屋户屋嘞，一爸，那个村一路建梯做好，争取做小区丁氏户内到火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户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未来的居民也住搞建设，搞人捐都美好。早早想起干这一句。最爱对你云海大爷，考虑呀是英英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热，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好好好，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英英小结局，家家在惨儿。罗来云想优厚之招，你跟外军动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1: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忽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1: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

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互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境。

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红来丁安坐替谁。
3: 台风期间应尽量避免驾车外出，车辆最好停放在地势高空旷的地方，不要停留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和枯树下。不得已驾车外出时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行车路上遇到台风较为强劲，即使没有降雨也要关闭车窗，同时降低车速，提高车辆稳定性。特别是经过风口、桥梁、弯道时，车速尽可能再减速，防止侧翻。台风往往伴随暴雨，当能见度小于100米，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应尽快找地方规避，停止驾驶。当车辆经过有积水或者立交桥下、深槽隧道等有大水漫溢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未到轮胎一半，采用低档低速匀速行驶，切勿急刹停车加速冲水，避免积水溅入进气口、排气管倒灌。积水超过轮胎一半时，切勿冒险通行。在水中熄火时，应立即关闭车上所有电器，拔出钥匙，切勿再次启动，以免对发动机造成更大损害。如果积水较深，熄火后应立即在第一时间打开车门逃生。如果车窗车门没有锁死，一定要在水位到达车窗玻璃下沿以前下车逃生。

超越这个高度，由于压力的关系，车门很难被推开，车主应随车配备安全锤、破窗器等工具，若发生被困水中的情况，应立即破窗自救。

0: 是要一个友，女不要给的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给的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的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落实潮流中，位于澳门的十八百里一河，曾经是面纱大王罗祖恩的地名关注体。古若做南潮白，卷内面积达到数千五百位平方米。你看以三年银窝，早为宋澳宋豪卷内工艺十八王，被列为特别篇省内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大家再去了解了啊。初顶清大约八米，半四层。第一层是地面，第二层是仓库，第三层是居家，第四层是多屋。片后有花园，紧靠新安屋。货物通过水洪，可以直接送往搬到仓库，这么方便。第大二梯是接了古来第一层的后梁梁，露天厨不露天。是这位双方寄望安装了玻璃窗，原因就是因为落实潮流中是双翁，伊的货物由新安二叠厂，潮流跟其他货物卖了远，特别艰难，胡椒不多余，因此天然酸就安装了玻璃窗。玻璃窗是双设计以你的年代，落实潮流中从树荫落一定卖下古落之后加装的。古来第一层、第二层以大旗石案为主，第三层卷内特别工业，沿着雕龙瓦洞布设了古砖及双叶红石，岛砖、错塔、仙砖、基线地木构园，精密别地造型独特。其中顶错之部就多第三层，以石塑料闽南木通洞工落，洞内大约十三米。

0: 米地界拿来过裂米希望的宗光机会定过经过休闲保护落在丢郎中现立我华丽影响胡椒菜希有在五万米兰电视光东光以西镇烟落挖红四野损邪点区以虎凹虎左虎昂虎洞虎印东通乌侯文手早为坐享光村点头黑密竞品萨马归元电视光五人素雷摩村 AR 铁杆欢迎行村准随倒影动画萨瓦花贵七八你来到 VR 中金语音导览的现代化点定记录因着动静结合搞好听证设计亲密互动空间向为电视民都优秀端通文化新地标以及画画丽人古乐都筹代表
1: 古月民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公司落实条郎中就必须讲了讲落一定义等你也讲落主任多护居难言难语苦心经营下落实条郎中华电信门老祖恩也被外界称为胡椒面纱大王落实条郎中形成经营生意蒸蒸日上从树荫落一定多胡椒溃血胡椒血于松昂多松村干冤傲等溃血损居荫波来多南病贼溃血带弄波来隐于松昂等红傲同时胡椒以及周边地区大面纱的需求怎样大由老祖人转代炼油不好建构了大部分的面纱起落因为聚王势力很好老祖人就被称为胡椒的面纱大王生意断送的巨大新功激化了老祖人的下位责任感跟担当只要为胡椒面纱大王摆口号捐希基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找了不少时水好累后期胡椒菜树立南港小屋也就是胡椒菜阿翁小屋的艰辛就是要老祖人捐助参与兴办以正经当然胡椒菜树立南港小屋董女为董女同时以捐助他胡椒菜胡双后校也就是胡椒司令的艰辛以及到1949年抗美援朝期间老祖人顾自己宣言并且捐助参与由胡椒菜共商联华起胡椒菜共商联共商界捐南亚希基活动详细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南亚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洪来临安坐替谁？
5: 洪水灾害多发生在夏季汛期低海拔地区，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遇到洪水应该如何自救呢？首先，洪水来临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

在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可将救生衣等救生器材绑扎到身上，保证顺利脱险。 有通讯条件的，应立即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无通讯条件时，要想方设法发出求救信号，例如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求得尽早解救，不要独自游水转移。 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情况危急时，要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如木床板、房门等，主动采取自救措施。不幸落水时，一定要冷静，呼救时应注意不要让水呛到，尽量像踏自行车那样不断踩水，双手不停划水，使头部浮出水面，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逃生机会。 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这两天我们节目中在聊古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以及他们的减肥攻略。先秦时期以体长和细腰为美，到汉魏时体长完全被体轻的审美给取代了。而且因为汉成帝既能欣赏清瘦也能消化丰满，所以圆嘟嘟的有苹果肌的脸也被认为是美女的标志。东汉倒台之后，魏晋似乎在一种难以预料的审美主导下开始了一种别样的发展。就21世纪新青年的眼光来看，这么一个时代的审美还真有那么一点迷。近代还是以瘦为美，而且出了一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减肥控大臣兼巨富石崇，他的减肥秘诀也非常缺乏创意，就是饿。这个石崇把沉香屑撒在象牙床上，让姬妾们踩在上面，没有踩出脚印的姬妾赏赐珍珠100粒，谁如果踩出脚印就必须节食瘦身。那么为什么说近代的审美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迷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男人既没才也没势，但只要人长得帅，那么就可以靠脸蛋活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时代代表性的帅哥就是被粉丝看到累死的魏晋，而且非常流行男子化妆。比如说曹操的儿子曹植见人之前都要专门化妆，男性超过女性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说他病态也好，自恋也罢，反正那个时代对于男性容貌仪表的关注频频蔚然成风。魏晋的美男子和其他历史时期的美男子不同，很多评书里称赞男人的相貌往往会说眼见此人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但在晋朝就应该改成眼见此人肤如凝脂，唇赛点珠，面似月下白玉，腰如风中杨柳，口须兰麝，体意芳香，端的一个好皮囊。可见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就是瘦白，帅哥首先要白，要比女人还白，其次最好还有点体香，如果能再柔弱几分那就更妙了。弱不胜衣并非是女子独有的，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标准审美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红来电安卓提谁？
1: 台风的危害主要有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预警信号一般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当预警信号越接近红色，就说明台风影响越大，危害也就越大。当我们得知台风可能对我们造成影响后，大家可以适当准备必要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以及蜡烛、应急灯和手电筒等应急用品。还要记得把阳台、屋顶等高处易被风吹落的物品搬移至室内，贵重物品要转移到安全区域，要及时加固室外悬空等易倒设施，并提前检查疏通下水道、露台和密封性不好的阳台，防止雨水倒灌。如果您居住在危房和低洼区域及沿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定要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转移到指定的安全区域。台风袭来时，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窗玻璃片弄伤。出现打雷下雨时，为了防止雷击，要迅速切断各类电器电源。若房子进水，要立刻关掉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遇到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红来临安坐替谁，
2: 由于山洪汇集快，冲击力强，危险性高，所以必须争分抢秒救助被洪水围困的人群。当发现有人被洪水围困时，首先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传递求救信息，报告当地政府和附近群众。实施救援前，应确保自身所处地方的安全，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救援，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人员后其他人员。救援时应尽量避开松软的地方，避免徒步趟水，最好选择可以漂浮的工具。救援中可以利用喊话的方式先稳定被困人员的情绪，老幼病残者由于行动不便，自我躲灾避灾的能力较差，在紧急情况下施救时可采用抱、抬等方式将他们迅速安全地撤离现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还要仔细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无法接近被困者时，应寻找牵引绳、救生器材等设备向被困人员抛洒，将被困者拉至安全地带。要特别注意防备在解救和转送途中有人重新落水，确保全部人员安全脱险。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清晨。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卫星装着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个人？捣鼓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捣鼓时间啊是干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我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这定是捣爆你这伎俩，也过瘾了吧？
1: 一把，是咱跟咱阿讲过。丁氏豆黄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粪便吞过臭味。小王车

0: 下罗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1: 哎，洋洋公伊无啦，你看那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字王，乌烟闷日都做混雷通，听到智能电话，不溜车按固人向路行，固人时间里遭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豆腐。能抢你了，莫用我收。那叮当你再溜，会拿紧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对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给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段话先我用片。
2: 副主管讲了我啊，吃鸡了，会经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楼热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0: 这样呢，新人讲了。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的，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问第一社区做进窝户嘞，伊爸那个菜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的榜员。
2: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榜员。
1: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主搞介绍，感恩捐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爱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0: 伊爸，那个这座垃圾户女人真狠只，感恩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2: 好好好，为那个的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酒，你跟外均动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7: 隐私泄露，
6: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8: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9: 红来电安装体系，
10: 雷电通常会击中户外最高的物体尖顶，所以孤立的高大树木或建筑物往往最易遭雷击。人们在雷电大作时，在户外应遵守以下规则，以确保安全。首先，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应该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或者立即下蹲，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要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万不得已，则应该与树干保持3米距离，下蹲并双腿并拢。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立即卧倒在地，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掉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如发卡、项链等。同时，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在江河湖泊或游泳池中游泳时遇上雷雨，则要赶快上岸离开。正在驾车的人员应收起车外天线，暂时关闭汽车音响，以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后将电流引入车内，造成电器电路故障。在室内要关闭门窗，关掉电视机、收音机等，并切断电源及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互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5: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

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这两天我们节目中在聊古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以及他们的减肥攻略。先秦时期以体长和细腰为美，到汉魏时体长完全被体轻的审美给取代了，而且因为汉成帝既能欣赏清瘦也能消化丰满，所以圆嘟嘟的有苹果肌的脸也被认为是美女的标志。东汉倒台之后，魏晋似乎在一种难以预料的审美主导下开始了一种别样的发展。就21世纪新青年的眼光来看，这么一个时代的审美还真有那么一点迷。近代还是以瘦为美，而且出了一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减肥控大臣兼巨富石崇，他的减肥秘诀也非常缺乏创意，就是饿。这个石崇把沉香屑撒在象牙床上，让姬妾们踩在上面，没有踩出脚印的姬妾赏赐珍珠100粒，谁如果踩出脚印就必须节食瘦身。那么为什么说近代的审美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迷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男人既没才也没势，但只要人长得帅，那么就可以靠脸蛋活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时代代表性的帅哥就是被粉丝看到累死的魏玠，而且非常流行男子化妆，比如说曹操的儿子曹植见人之前都要专门化妆，男性超过女性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说他病态也好，自恋也罢，反正那个时代对于男性容貌仪表的关注频频蔚然成风。魏晋的美男子和其他历史时期的美男子不同，很多评书里称赞男人的相貌往往会说，眼见此人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但在晋朝就应该改成，眼见此人肤如凝脂，唇赛点珠，面似月下白玉，腰如风中杨柳，口须兰麝，体意芳香，端的一个好皮囊。可见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就是瘦白，帅哥首先要白，要比女人还白，其次最好还有点体香，如果能再柔弱几分那就更妙了。弱不胜衣并非是女子独有的，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标准审美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红来电安卓提谁？
6: 台风期间应尽量避免驾车外出，车辆最好停放在地势高空旷的地方，不要停留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和枯树下。不得已驾车外出时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行车路上遇到台风较为强劲，即使没有降雨也要关闭车窗，同时降低车速，提高车辆稳定性。特别是经过风口、桥梁、弯道时，车速尽可能再减速，防止侧翻。台风往往伴随暴雨，当能见度小于100米，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应尽快找地方规避，停止驾驶。当车辆经过有积水或者立交桥下、深槽隧道等有大水漫溢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未到轮胎一半，采用低档低速匀速行驶，切勿急刹停车加速冲水，避免积水溅入进气口、排气管倒灌。积水超过轮胎一半时，切勿冒险通行。在水中熄火时，应立即关闭车上所有电器，拔出钥匙，切勿再次启动，以免对发动机造成更大损害。如果积水较深，熄火后应立即在第一时间打开车门逃生。如果车窗车门没有锁死，一定要在水位到达车窗玻璃下沿以前下车逃生。一旦超越这个高度，由于压力的关系，车门很难被推开。车主应随车配备安全锤、破窗器等工具，若发生被困水中的情况，应立即破窗自救。
5: 少爷老婆，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5: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今日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苏小妹，用五楼天报告。

为上啊，从公义了嘛，命根落叶，个性喜悦，用好动动你，为他一好丢，叫你下为用你。今生的无名开定武功心里我懂你。

我共人类一年等待努力实践心太厉害爱共无名内共来马三共为人清洁尽责三共美好小微的手傲共到来凭在有两公无名公礼貌公为人公的手公到来武功的精神对待

活动，也要带你提出目标明确，严格的要求，对要求心灵明，爱国真谛，落实遵行，虽然讲求平台告诉我。

幽娇，女儿咪，西向翠光，来貌女儿，跟我啊夫妻，乌鸦天上，莫共处我啊，并等待。地上有旧的很萎靡，终极小孩要爱去咯，爱好公屋，一爱哟，这天莫偏论，莫公家我，莫立即送医。地上有旧狂金米，绿花祖国。做好人民，这位狂金为了你结账，下位公台感动媒体，各国双牙同心同台奔向，下位用的细化美好。

安托的计划恩和代公欢对你仇应在军国同无去仇友请给女女有几载吉老兵兵我救了苏小妹今女为宅女下小妹孤来愁不上心中患难

这古来是讲不善心中的命啊。比如曹氏为女为债主，将女爱上的三叔哥这个小妹，面黄爱色悲悔，最有宝兰公主困托难能可归，出口几经心事，军国再应无愧。不愿细数各户干干呼吸闭嘴。各位，我也今天俺孙东啊有赞，输了没到了一好心事的呢。因为马氏输了做官拜女高后生，输了做多爷面的输中后，官是有稳重的后生，但你已经下了输住要官拜下令后生。苏家一门三后生，是因亲爱三叔。那个苏六妹本领呀，这不在呀，不在父亲之下，可是做事大爷恩爷呀。你莫能爱争一颗咯，归一昂亲家啊，心中思想啊一昂。那里名士少强啊，计出计谋，哎，因老马不敢你对婚之的眼是悲悔了，所以没困住老马婚姻之水车马，因老马抗议啊，搞件客的亲老的是悲悔的个个车马，一家爹爹之的眼硬烂过死啊，走马顺道从下你走，求车每盘做画面。哎呀，因马说天就能让人家让我死呀！哎，回来了，归抗心来说啊，那啊就能让人家我可忠心，归这人家让我死呀！走马顺道从下走。求车每盘做后面，老夫爷爷了，今天我要今天俺再见，是再可的是没得可了。如果那里都我样的暑假有多少一个管我？今天我去那里数老祖，没有吹高定烟了，一手修给花开在西双的一拉。苏老总，就是我保证基本资金百年的呀，得了西，就是得修旧花花水为赞，要请人得搞西，我是要了五水为例，各位帮五爷一下了五水，那讲话都讲了五水，五水个五水，这回用阴腿冷硬的压的没有一股那五水的爱话，哎，没得做五类吧，是哪做五类？五类的好。那个对我的仔呀，真个亲啊！所以要一年啊，偷冷烟啊，偷生烟，偷吸烟，所以偷死一样嚟。比如讲，行烟要照，行烟啊，睇到行，你攞嚟嘢出嚟行，应该冇人用啊那个。对我一命硬行，冇人用啊那个。你攞嚟对我一命硬殴，不硬殴呢，行变啦殴啊，古来。既然那样，拼海，佮对海爱好嘛，就海变了海鹅。但你莫讲拼海对海啊，莫一来，佮帮拼个大鸭嘞变了海鹅。古老因，把老说红背落啊，就以后被老啊顺青天啊，帮一老以后被老顺青天啊，海变了红啊。我有人那所以也一头三十英啊，啊要狠要狠要红啊要红，过五岁啊，甭退个时啊退到五岁，哎五岁因为你也输了，从北京嘛那吹过来哭过来硬哦，都用假烟在里把又开个来混，不能压力，输了从就往北塔打。

你不能红英珠记送地吧，就那样搞爹爹女爱娶债乃娶马，因为就那样你让我是啊，你不敢为做因都可能要做马算多冲汉就话，票车没破案做后面，为了我给一个头脑了，就话看出那样最近也好啊，哎呀搞这两片叫了阿旺搞，就那样处理，果有谁收没家是啊，就那样是哪个，哪位谈判两个讲咩啊，我见那是几吨啊，几是哇，你不能红英珠记送地吧，就那样搞爹爹女爱娶债乃娶马，因为就那样你让我是啊，你不敢为做因都可能要做马算多冲汉就话，票车没破案做后面，为了我给一个头脑了，就话看出那样最近实在的话，为几多两天我给讲个说的，为好做你爹地上的家庭都没，但就那样这个我爱娶债也乃的娶马，但全家没能屋里的独立来哟，啊，手里没一点爱娶翁庄啊，看债内以后，哪一看匹马，全家没能借进

南亚问安心，是跨口讲了话，就以温邦啊，出去只偷个一片。我一见出面咬电了，你也退去，从那来退少了，就爱给你滚木个不饿。哎呀，输了都很听好听话，吹搞王安西个腰呢，谁家一句啊，吐乱片，电了你见你退难为啊，你见退少为，我一见啊，也难退少为啊。一头呢就爱给你来给你滚木个一心水。只要我硬是听你话题里边，我来领古老乱搞欲去出名啊！不但乱搞小姨退缩啦，就爱给你娶了小女啊，也那退缩啦就爱给。哎呀，只要我硬是说听你古些俊男娘啊，真心也要啊！但偏偏家母王你，让我没有人啊！哎呀，只要我硬是指望你。顶盛开的时啊，连片中一江温邦的温暖开，苏老祖王大龙啊看呐！哎呦，苏老祖王啊，就咱们最最暖暖了啊！终于我们弄一江温暖皆大大段的好水啊！说到圣殿叫你安退路，因为王安西之年呢，可以马子松懈，王安西本领你做再王啊！咱们不敢认真，到了啊，没么事，一路往双眼看啊，没一边个丢了什么丢啊，你太不能破啊，不能你，他的胸又莫塞个，今日再往开双眼偷嘞，没工人为的，归属了乱看你不敢认真兵啊，都丢丢啊，我带领个马挺好啊，属了乱见俺个数万里个。佢只有为砍啊！一样温邦嘅温暖大路，你砍我间啊！哪位哎呀哎呀可做啊？自仔做嘅雄雄精神，王羲之笔画铁黑嘅乱搞。答应我好，答应我尊敬啊尊敬嘛！为哪位哎呀嚟拣中温暖条阿王土阿老基本求小妹哈？哎呦你阿打阿王就用我温暖气卡要多处理。搞老爷爷小爷一年那看啊，老兵啊骗你个骗子的，老家哪呀？我就今年要和你挨，我一看哎，对我也耍，看那个金毛个也骗你个骗子的，唔用啊老个，但哪位个吹耍在树林木会做侬骗？轻举错拿，谁给数多？叫唔用是好轻举错拿一段吹，行行运运谁给数多？但系唔用你的嘴话写卡头。个公鸭卵公鸭莫捞了鱼底呀，公鸭食起食整啊，佢就话行海远远啊，是么？一段长，全威阔仔有余，真系就国光啊啊，顿牛啊庄王啊，总话你仔真有余啊！阿你哋估到我听嘛？现代人再不醉，会有些东江嘅莫可能，我老。我的再容易讲啊！你就能玩单车拖天带下个选带练，再不就个才能讲的优秀。哎呀，这阿叔老总讲哦，如果中央的评论那口高，我你乱说看，后面那阿弟早已顺目啊！贵讲应啊，国美个都玩啥玩？干了早起大早难个真难呀！评论就用玩个玩的呀！哎呦，说搞我你弄啊！叫我家人偷去人家屋里台灯啊，过门莫来，为了去玩啊！我你讲抗议，废话是讲啊，大灯偶啊，啊过门跟你玩耍啊，打死你啊！向你求婚，苏老总叫做苏老总答应这两样了哇，进来家兄弟，我屋里和这两样看来美女哎呀，也莫敢去装啊，估计你玩水对我啊！小女貌俏不堪匹配，貌俏不堪匹配，会当我心内阿伯你的推女啊！推女有听讲啊，树林梅山啊马子哦，因为树林梅有听讲鸟样样，但没有只大哦，就叫人改个他那个欧家来，树林梅改咬树林梅哥哥梅兰也只能硬死就好啊，互相啊吊桥啊！别讲，苏鲁猫，苏鲁猫啊，虎女参军噶，苏鲁猫虎女啊。

还有树林为解梦一个啊，最近鬼好呀，莫里托，呼噜的嘞响应顿如哩，吹落啊莫里托啊的嘞响应顿如在排吹家的呐，还有树林为热闹你讲呀，树林莫解梦一梦，哎草，冬至啊三五婆，热闹已经啊搞龙庆。每个人上午我给他了了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了轰动小路啊，轰动小路，而且砸到五样矮柱仔，矮柱矛得你啊！那个那个断送你打好水妖怪，我只了两五样一拉干你的干你好水妖叫唤，只了你五样他一拉他的薯片了哟，薯片没事那乱打没有安慰动我多几的，五样搞到那几了安慰动我没有斗几的嘛，就是我啊，啊慌一看呐、啊。说黄一看呢、啊，阿姨树林没好气哟。点那里金鱼在鱼，点那金炸时候，转在那主婆也猜我六口，转我朋友往干那个人走来，阿姨一看呀，树林没就我好气了啊！一拧起二眉，二眉二那马大吐气了嘞，我用那狗奶烤啊烤啊烤啊烤啊烤啊烤啊烤啊烤啊烤，我用个阿公阿婆的马走。好了，过完你把你那那小妖你拖回来啊！把你拖回来，你是熬熟了毛干那的嘞？总讲你讲你五元台的呢？小妖一看五元多多年没弄坏了，鬼就不动了哇！这阿叔讲讲阿华你冇走啊？哎呀，你让那小妖恭候！咚咚响了个机关也可能哇！熟了没到那新鲜的东西，又敢讲到阿那五元啊？够能啊，那五元呐，能啊，左女能啊，新郎，懂哟？一五句假，你树林没说人女人，你讲话五元是五二个熊，五熊，抢你草里，你让抢你草里狗里，你打那小月跟那公公我弄一下，哎呀爹，树猫说看能过啦，用钢筋别的一点的，锤树林没干木一样，你就会打一头的没呢哇？你五元买的矮可以抬低呢，买么？哎，那没够咬，你你花的么走啊？但你那那时候可能啊，一厘厘啊，啊，公红的呀，不叫你出口去搞你呀，你让尊重啊，你让提一开马你上来个，哎呀哎呀，女呀、啊、女呀、啊、女呀、啊，阿拉我女呀阿拉么，我只会打一头一箩呀，买阿拉么？树林没有好气，哎呀！一个就小妖大爷，一家那几万个就偶像那流不去呀！光你那那小妖姐啊，我硬硬老老来出口，偶包大话半吞麒麟啊！你讲先啦，你讲先啦，我那来中药阿拉会叫你就包大话去考，你也忙啊！阿拉忙我的中药阿拉叫你个一路讲啊！我本公树林木前面我那里可走了啊，头我要玩啊！好说的黑改鬼也打了平台，赚钱的这秘密嘛，我来跟我阿了哟。因为湖南个水产没有没有阿拉么也容易呢。你呢？水产哟，不然家己按土话那里找人叫么子地面的客家，叫么子的就能拿，叫么子了叫么子干了你个地干。看你叫么在这地缸里呢？一家里阿婆你让你讲的没在，你阿那阿那没在，希望阿婆回呀。莫奇怪的话，莫希望你呢，莫希望我苦为大爷没在没啦，见了钱能淡淡都没理。这个阿婆你老没在人就闹，你到底叫么在这地缸里呢？啊，缸里呢没酒嘞，哎呐，叫么在地缸里呢？哎，没酒嘞，哎收，没在收吧，还好的。没在这送油的啊，一连片啊，就用完啊，念的干硬啊，基本又念的晒，我勒出力扛一两个扫帚。你让那小妖多点了啊，来顶树林木出力，哎呀，树林木没着的，不料阿郎一女。

0: 啊，未要啦，未要你啊！哎呀，小爷取小爷数了么？好需要运气加点啊！是啦，老爷阿龙爷你都总话少你，今天都少你有难为在天嘛？你个阿梦呀梦呀，过来偷鸡偷鸡带呀！梦我系硬是梦嘅草包条，硬是梦嘅咯。阿花，阿花。河水雷顺红衣，阿花你是哪爷咪在冷冷红啊？河水雷顺红，树林梅马顺就硬，也硬是硬，我爱说双根啊，那大地每公苦尽，双根你天哪一拜。雨打先正一车，有谁雨怕情啦？车我难，风吹走口何难消？风吹走口回去没多，本来舌头的先痛啊！人啊，不念舌头先总用痛得几馒头。以后，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洪来临安住替谁？
3: 洪水灾害多发生在夏季汛期低海拔地区，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遇到洪水应该如何自救呢？首先，洪水来临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可将救生衣等救生器材绑扎到身上，保证顺利脱险。有通讯条件的应立即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无通信条件时，要想方设法发出求救信号，例如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求得尽早解救，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情况危急时，要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如木床板、房门等，主动采取自救措施。不幸落水时一定要冷静，呼救时应注意不要让水呛到，尽量像踏自行车那样不断踩水，双手不停划水，使头部浮出水面。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逃生机会。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红来丁安坐替谁。
3: 台风的危害主要有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预警信号一般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当预警信号越接近红色，就说明台风影响越大，危害也就越大。当我们得知台风可能对我们造成影响后，大家可以适当准备必要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以及蜡烛、应急灯和手电筒等应急用品。还要记得把阳台、屋顶等高处易被风吹落的物品搬移至室内，贵重物品要转移到安全区域。要及时加固室外悬空等易倒设施，并提前检查疏通下水道、露台和密封性不好的阳台，防止雨水倒灌。如果您居住在危房和低洼区域及沿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定要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转移到指定的安全区域。台风袭来时，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窗玻璃片弄伤。出现打雷下雨时，为了防止雷击，要迅速切断各类电器电源。若房子进水，要立刻关掉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遇到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红来临安装替谁？
2: 由于山洪汇集快，冲击力强，危险性高，所以必须争分抢秒救助被洪水围困的人群。当发现有人被洪水围困时，首先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传递求救信息，报告当地政府和附近群众。实施救援前，应确保自身所处地方的安全，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救援。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人员后其他人员。救援时应尽量避开松软的地方，避免徒步趟水，最好选择可以漂浮的工具。救援中可以利用喊话的方式先稳定被困人员的情绪。老幼病残者由于行动不便，自我躲灾避灾的能力较差，在紧急情况下施救时可采用抱、抬等方式将他们迅速安全地撤离现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还要仔细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无法接近被困者时，应寻找牵引绳、救生器材等设备向被困人员抛洒，将被困者拉至安全地带。要特别注意防备在解救和转送途中有人重新落水，确保全部人员安全脱险。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这两天我们节目中在聊古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以及他们的减肥攻略。先秦时期以体长和细腰为美，到汉魏时体长完全被体轻的审美给取代了。而且因为汉成帝既能欣赏清瘦也能消化丰满，所以圆嘟嘟的有苹果肌的脸也被认为是美女的标志。东汉倒台之后，魏晋似乎在一种难以预料的审美主导下开始了一种别样的发展。就21世纪新青年的眼光来看，这么一个时代的审美还真有那么一点迷。近代还是以瘦为美，而且出了一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减肥控大臣兼巨富石崇，他的减肥秘诀也非常缺乏创意，就是饿。这个石崇把沉香屑撒在象牙床上，让姬妾们踩在上面，没有踩出脚印的姬妾赏赐珍珠100粒，谁如果踩出脚印就必须节食瘦身。那么为什么说近代的审美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迷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男人既没才也没势，但只要人长得帅，那么就可以靠脸蛋活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时代代表性的帅哥就是被粉丝看到累死的魏玠，而且非常流行男子化妆。比如说曹操的儿子曹植见人之前都要专门化妆，男性超过女性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说他病态也好，自恋也罢，反正那个时代对于男性容貌仪表的关注频频蔚然成风。魏晋的美男子和其他历史时期的美男子不同，很多评书里称赞男人的相貌往往会说眼见此人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但在晋朝就应该改成眼见此人肤如凝脂，唇赛点珠，面似月下白玉，腰如风中杨柳，口须兰麝，体意芳香，端的一个好皮囊。可见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就是瘦白。帅哥首先要白，要比女人还白，其次最好还有点体香，如果能再柔弱几分那就更妙了。弱不胜衣并非是女子独有的，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标准审美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红来电安卓替谁？
2: 雷电通常会击中户外最高的物体尖顶，所以孤立的高大树木或建筑物往往最易遭雷击。人们在雷电大作时，在户外应遵守以下规则以确保安全。首先，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应该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或者立即下蹲，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要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万不得已，则应该与树干保持3米距离，下蹲并双腿并拢。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立即卧倒在地，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掉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如发卡、项链等。同时，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在江河湖泊或游泳池中游泳时遇上雷雨，则要赶快上岸离开。正在驾车的人员应收起车外天线，暂时关闭汽车音响，以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后将电流引入车内，造成电器电路故障。在室内要关闭门窗，关掉电视机、收音机等，并切断电源及室外天线插座，以防雷击。打雷时千万不要靠近室内厨房的烟囱和管道，更不要靠近电器设备。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闷住光啊啦。哎，卫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道观是会华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道观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令，去到红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食电视到包你食几两，也过瘾个吧？
1: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电视到红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红木桶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啦。
2: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字哦。乌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撞人。你我是导火，能抢你了莫用我修，那盯到你再溜，会拿紧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红绿导航，正确的导航啊，有几行咧？几行有教哦？我一段话先我一片。
0: 佢总话讲到我啊，食鸡咧，佢真系应该得为难嘞，是为了过两年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1: 真诶，新南讲到红绿导航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两人都到我哋小区做进屋服务咧。一爸，那个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着小区电视红绿导航的帮援。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白了，以后准是你红绿个争取着所有好帮援。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最爱对你永远的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唱哎，
1: 一般那个这座垃圾红绿灯真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红绿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哎。若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运动。

0: 好。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互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0: 热辣主义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我们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是的，今天我俩又碰面了哈，
1: 不好意思啊，有点猝不及防。
0: 所以你看，稍后的两个小时虽然下雨，但是我们依旧希望各位可以锁定我们901左海之声。嗯，在这个平台上呢，跟我们来聊一聊，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
1: 是的呢，
0: 你看历史上的今天，其实今天蛮特别的。哦，今天呢是9月3日，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1945年9月2日，日本呢当时是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投降书，次日也就是9月3日被正式确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4年浴血奋战，3500多万同胞伤亡，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
1: 是，所以说我们不是说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0: 是，而且和平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
1: 是
0: 我们的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依旧要以史为鉴，奋发图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是的。
0: 今天除了相对特殊之外呢，今天早上大家可能大家的上班路或者上学路会有多多少少的不一样，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1: 是，今天早上你还别说啊，真的是一下子哗啦啦下下来了，
0: 有些慌乱啊。
1: 是，咱们福建省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预警1级和台风预警4级响应。然后台风呢叫做科罗旺，路径大调整。
0: 它是这样，今天早上带来雨水的这个台风是沙德尔。那盘点完沙德尔，我们再来盘点一个新生成的台风啊。
1: 是，这怎么这么多扎堆来呢？
0: 或者今天台风
1: 这名字啊，我觉得已经过去了啊，结果他又回头了。
0: 那可不，今天台风也有 KPI 了吗？
1: 对，他还没有完成 KPI， 他还得继续过来卷
0: 卷。太过分了，
1: 就是。
0: 而且你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其实在今天早上的6:30前后呢，是在咱们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了。

0: 时登陆时它的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九级、哦、但是我们依旧要关注到的是它所带来的水汽给我们造成的下雨的影响。
1: 对对对、嗯、那今年的第24号台风呢叫做克罗旺、哦、又是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啊、嗯、今天的时候呢中心是今天早上8点是位于琉球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大约是2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嗯、然后呢中心附近呢最大风力也达到了8级。
0: 是，而且预测一下吧、哦、因为它现在还是实时变化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预计呢克罗旺接下来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嗯、3号夜间会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嗯、4号下午呢也开始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迅速减弱。
1: 是，
0: 当然这个台风跟我们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甚至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依旧在观察当中、
1: 嗯、对，
0: 但是能实时关注到的影响就是沙德尔对我们带来的强降水依旧在持续。
1: 对，其实我们每次说到台风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它风力有多大、嗯、而是它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降雨那伤害可大可大了。
0: 是，
1: 目前呢沙德尔登陆之后呢强降水仍然在继续当中、嗯、那咱们福建省气象台2026年的9月3号的6点是发布了暴雨预警了。
0: 是，
1: 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中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嗯、局部是特大暴雨、嗯、那其余地区局部呢有暴雨，24小时是累计雨量达到了60到200毫米、哦、局部呢还达到了350毫米、嗯、最大小时雨量可达到120毫米。
0: 是的，今天是3号哈、哦、你看明天的时候、嗯、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中南部地区依旧有大到暴雨，甚至局部还是会有大暴雨出现的。5号会稍微好那么一丢丢、嗯、全省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有中雨到大雨、嗯、
1: 是是是。那今天到4号的时候呢，刚才也说过了啊、嗯、是雷雨时伴有那个短时的强降水，
0: 是
1: 局地呢是7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反正就是很强，
0: 哎，就是
1: 非常强，
0: 会有一点点措手不及啊、嗯、那复活之后的沙德尔本身实力不强、嗯、为什么制造风雨的能力并不弱呢？
1: 因为他带了复活甲。
0: 哎呀，所以太过分了。因为我们现在你去刷一些本地的媒体，甚至说中央媒体，你就会发现说沙德尔带来的这种水汽的影响、嗯、以及说洪涝灾害啊暴雨灾害啊，对很多地方都形成了不太好的一种影响。
1: 是的，
0: 那目前来讲的话，你看沙德尔逆时针环流的东北侧形成了强盛东南急流，包括今天还有很多的博主来解答嘛、嗯、就是台风看起来不强啊，不是说只有9级吗、哦、但是为什么它影响不小呢、哦、跟各位来科普一下哈、嗯、所以我就说了时时关注咱们的节目，除了聊生活当中新变化之外呢，
1: 还可以跟你科普一些科学知识，
0: 含金量是不小的。
1: 是、
0: 首先咱们要有一个误区要避免、嗯嗯、就是台风带来的雨水、嗯、你不能只看它风力的大小、哦、那如果说这个台风移动的速度比较慢、嗯、水汽的供应相对充足、嗯、或者说正好加上了像西南季风啊冷空气啊、哦、蹦一下碰一块了、
1: 哎、呦呦，
0: 就可能激发出猛烈的降水，而且是那种持续性的倾泻性的暴雨、嗯、甚至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对，要是这个弱台风云系范围比较大啊、嗯嗯、然后呢移动又很慢、哦、那累积的雨量呢可能更容易超标。
0: 哎呀，
1: 就好像是一台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啊，叫移动的洒水机、
0: 哦、
1: 走到哪它下到哪儿，你说是不是？
0: 是。
1: 那2026年的台风呢叫美沙克、哦、强度不算大、嗯、却给广西南宁带来24小时的713.3毫米的这个极端的降雨啊、嗯、是不是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嘛。
0: 哎，你看我们提到一些词哈，什么西南季风、嗯风 啊，甚至我们说了，哎呀，台风的移动速度啊，冷空气啊，嗯、等等等等，
1: 砰！
0: 是不是忽然感觉到以前学的地理、啊，然后里头的那个知识构架又开始形成了？
1: 哦、是是。
0: 当然要提醒大家，特别要注意，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像福建来讲，已经遭遇到了多轮的强降水。你像今明两天、嗯、雨势还是比较强的，
1: 是
0: 在持续降雨叠加之下，依旧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像山洪啊、嗯、滑坡呀、嗯、泥石流等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
1: 对对对、嗯、那福州的情况又要来了，咱们要跟大家来提个醒了。
0: 哎呀，
1: 预警信号呢，这福州市气象台2026年9月3号的12点05分的时候呢，咱们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
0: 嗯嗯。

0: 过去的6个小时，咱们马尾区的马尾镇降雨量达到了106.5毫米了、这强降雨将继续持续当中啊。
1: 是，而且预计未来6个小时，像马尾啊、鼓楼啊、台江啊、晋安啊、苍山啊等等等等，降水还是不会小的，所以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啊。但说到这个降水了。因为降水而且是持续性的下雨，你就会发现全省的气温好像有一些下来了
0: 啊。肯定呢、都下那么大雨了，
1: 是
0: 全省气温最近呢最高可能会在30度左右，咱们体感可能会比较清凉一些。那5号开始啊，随着降水减弱，那高温又会再度回归了。
1: 哎呀
0: 啊，咱们以福州为例吧啊，今明两天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5号那就是减弱的那天了，它升到了35度左右，
1: 就马上就开始说天气有可能有些热了哈。
0: 是的，
1: 然后另外消息有说了，他说今天早上刚出宿舍门的时候，就是往教室方向走，然后收到了老师发来的停课通知，然后就回宿舍了，在宿舍待了一天呢。然后 Eleven 也说了，他说你看这种下雨天感觉很适合睡觉啊，
0: 这种下雨天不是很适合打闹吗？
1: 他说我在宿舍睡了一天了，而且感觉怎么睡都睡不醒。
0: 这样子可能是伴随着那个雨声啊，
1: 你真是睡过头了吧。
0: 咱们不是说了吗，就是如果你失眠的时候要听听那个下雨的白噪音吗、是不是、
1: 好睡的、
0: 这个时候白噪音那可是不用你耗电的，
1: 是
0: 天然的。
1: 让 MC 有跟我们报一下说早上的一些路况是这样哈，因为咱们的下班路正好又叠加了晚高峰，虽然今天没有接送孩子的压力，但是咱们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呢，
1: 保持一个充足的安全的刹车距离。另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拜托给大家了，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各位开车下班路过哪一个路段，比如说万一有积水了，甚至说路况不是很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跟我们相互来报个平安啊。
0: 对，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您看到的情况以及您目前在哪里。
1: 是是是啊，我们依旧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是。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是的哈。另外呢，大家其实有关注到一点哈，就是大家现在通过一些媒体，比如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甚至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媒体，你就都能看到说媒体一遍一遍提醒大家，在这样特殊极端的天气当中，务必要注意安全。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能在一些小间隙里头，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带给大家的，比如说防抗台风小知识啊，甚至说在暴雨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呀、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啰嗦两句啊、因为就在今天咱们福州也发布了防汛安全提醒。
1: 对，虽然说可能我们在说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耳熟啊、但请收下我们的温馨提示好吗？
0: 可不啊。
1: 哎，咱们也来密切关注一下啊。一个是第一呢，就是要密切关注到咱们天气变化啊。咱们也请广大市民关注到咱们官方发布的一些汛情预警、避险的提示等等的信息、要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
0: 哎，是的。另外呢、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啊，像强降雨期间非必要咱们依旧是实行叫做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另外如果说咱们在家里居家呢，也要做好排水设施检查，看一看门窗啊阳台啊窗外物品有没有及时收纳清楚、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啊排涝这样的一些工作、那如果说需要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的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
1: 对，第三个呢，咱们也要积极的配合避险转移、咱们居住在一些老旧小区还有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周边的一些居民啊、接到撤离通知的时候，也就应该第一时间转移避险了、在险情结束之前解除之前，咱们不擅自返回啊、
0: 是。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呼吁一下，邻里关爱守望相助、就是咱们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多关心关心身边独居的老人、留守的儿童等这样的一些特殊群体、如果说遇到一些紧急险情，请大家第一时间

0: 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的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另外呢，这一场又一场的连续性的降雨哈，确确实实对我们的出行造成了一些影响。
1: 是，
0: 因为我看到很多车友反映说，哎，早上的

0: 你比如说在交通出行方面，闽浙还有粤沿海持续遭遇到极端暴雨，像咱们福建今天看到消息了，多地其实已经启动了三停一休的政策。
1: 是，那也是为了这个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嘛。那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车站啊，根据当前的雨情及气象预报情况，于9月3号停运途经深航线邵安的一个全部的列车。然后呢，停运的部分呢是开往上海虹桥，还有南京南、杭州东、松西、温州南、深圳北、厦门等等方向的旅客列车，这些都停运了。
0: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已经提前买票了，你牵涉到一个退票的情况嘛，如果没有打印报销凭证，或者说使用的是非现金方式支付的，都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手机 APP 上直接办理退票。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已经打印了，说我打印了报销凭证了，那么自网上办理退票成功之日起的180天含当天，您可以到指定的窗口去办理退款手续。
1: 是的，
0: 再次提醒各位啊，在这样的一些恶劣天气影响之下，尽量的减少外出，狂风暴雨切勿涉水通行。
1: 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

0: 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2: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0: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3: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0: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4: 红来电安装替谁？
1: 台风期间应尽量避免驾车外出，车辆最好停放在地势高空旷的地方，不要停留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和枯树下。不得已驾车外出时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行车路上遇到台风较为强劲，即使没有降雨也要关闭车窗，同时降低车速，提高车辆稳定性。特别是经过风口、桥梁、弯道时，车速尽可能再减速，防止侧翻。台风往往伴随暴雨，当能见度小于100米，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应尽快找地方规避，停止驾驶。当车辆经过有积水或者立交桥下、深槽隧道等有大水漫溢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未到轮胎一半，采用低档低速匀速行驶，切勿急刹停车加速冲水，避免积水溅入进气口、排气管倒灌。积水超过轮胎一半时，切勿冒险通行。在水中熄火时，应立即关闭车上所有电器，拔出钥匙，切勿再次启动，以免对发动机造成更大损害。如果积水较深，熄火后应立即在第一时间打开车门逃生。如果车窗车门没有锁死，一定要在水位到达车窗玻璃下沿以前下车逃生。一旦超越这个高度，由于压力的关系，车门很难被推开。车主应随车配备安全锤、破窗器等工具，若发生被困水中的情况，应立即破窗自救。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那今天节目我们依旧拜托大家的路上什么情况，第一时间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
1: 是的呢，
0: 因为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呢，今天咱们福州也是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当然面对雨情汛情，福州相关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奔赴抢险一线，全力以赴守护城市的安全。甚至说在很多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一幕又一幕让我们很感动的画面，
1: 是
0: 转移被困老人，抢通受阻道路，连夜排涝清障，雨中紧急施救，无数的身影冲锋在防汛抢险一线。
1: 对的，所以说你看就今晚的十点的新闻啊，里面也有更加具体的数据展现给你是不是？如果说你想知道具体数据的话，今晚十点你锁定啊，
0: 哎，可以关注起来哈。
1: 所以咱们也特别感谢风雨当中守护人民群众的一些，比方说公安民警呐、还有消防救援人员啊，公路养护，还有市政排水，基层干部以及每一位的抢险工作者，
0: 是的，
1: 都是最美逆行人啊。
0: 风雨无情人有情，正是这些逆行者不顾泥泞，彻夜坚守，奔赴到各个险情点位，用肩膀扛起责任，用行动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
1: 是，这风雨是会停歇，家园咱们也最终会复原恢复。那像每一位的风雨当中的逆行者，咱们致敬啊！也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咱们气象预警，要做好自我的防护，咱们平安度过这个汛期。
0: 其实除了关注到福州最近的一个天气状态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因为九月份哈、还是有可能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的。
1: 哦，是是是。预计呢九月份咱们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呢会有多少个五到七个的台风生成。
0: 哎呀，
1: 接近常年同期的5.1个。
0: 所以这样对比一下是不是偏多嘛、
1: 偏多。
0: 哎，对，
1: 是不是、
0: 那在这些台风当中有两到三个台风会登陆或者说明显影响咱们国家，那这个数据比往年同期也会偏多一些，强度总体偏强，那主要可能影响到的就是像

0: 华东啊，华南沿海地区啊，它有可能会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是是是。
0: 所以风雨影响之时，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好吧，那天气的这些讯息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节目呢，也持续在进行当中。
1: 嗯，
0: 各位在下班路上，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呢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嗯，
0: 然后刚刚我们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 ，MC 有 cue 到哈，他说我听到了节目里有穿插那种笑声的音效。
1: 哦，这是郭老师专用啊，不然的话，我再让你听一听好不好？
0: 然后他说了，他说感觉听到这个笑声有点梦回郭老师和小莹的早高峰的节目了。
1: 哦，那这个笑声其实很多人都能用得着，不是也不是我专用了，就是就我的酷趣我专用嘛。
0: 嗯，
1: 大家也都是可以调走的。
0: 哎呀，
1: 那平时你跟谁搭呢？你也可以把它调出来用一用嘛，是不是？
0: 嗯，
1: 郭老师的节目搭子也是很多的呀。
0: 哦，然后呢，那个后面也说了，他说，郭总、陆总晚上好呀，很高兴又听到你们声音合体啦。
1: 哦，这样子，那我这也是很临时的呀。
0: 哎呀，他说今天早上这个雨啊，鞋子裤子全是透。透啦，
1: 对对对，哎，这
0: 他是回复了哪个关键词儿？然后我们还有回弹链接呀。
1: 等等哈，我看一下这个回弹链接，我记得是我做的，
0: 是鞋子、
1: 裤子
0: 。
1: 应该是裤子啊，哦，我知道了，
0: 这谁呀？
1: 当时是那个说到了，就提醒大家这个阔腿裤啊，要慎穿
0: 啊。
1: 然后呢，因为它太阔了，然后呢也太长了
0: 啊，有安全隐患。
1: 绊到自己啊，是，所以说你回复裤子了，可能会有个回弹链接，那是我之前做的啊。
0: 啊，等一下，我们处理一下啊。海阔天空也出现了，他说我在公交车上用蓝牙耳机听你们节目呢。
1: 哦，
0: 然后另外也跟我们说了，他说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个晚上听满高峰了。
1: 哦，
0: 因为周末呢就要飞离福州继续他的学业了。
1: 哦，这样子吗？
0: 是的。
1: 你还是个学生是吗？
0: 博士生。
1: 哦哟，请收下我的膝盖了哈。
0: 然后另外，也跟我们来打招呼了。你好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就是，我要是这么提醒你，我会不会有点过分呢？
0: 咋的了呢？
1: 我本来还想说你在哪都能听到咱们节目
0: 啊。是，他有跟我们讲，他说，算是咱们节目的非常非常忠实的老听友了。
1: 哦，那你的意思
0: 是，甚至他能什么呢？就是小丹，来上节目的时候，他能叫出来小丹曾经做过哪些哪些节目。
1: 那今天来给我报备一下我做过哪些节目呢？
0: 哎，靠，你来了，你就是要带着问题来思考啊。
1: 是是是，那我就想说，就是这地球都是个村，你到哪其实你都能听着咱们节目。
0: 哎，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
1: 但我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强迫你听节目的意思？
0: 他已经说了会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哈。
1: 那我就放心了。
0: 爱不是要双向奔赴不是啊？
1: 是是
0: 啊，当然我们依旧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一注意安全，二随时跟我们来报个路况啊。我们901左海之声依旧欢迎各位。
1: 是的。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刚刚不是考了一下海阔天空吗？我一直在说，我说海阔天空这位听友非常厉害，他对我们很多主持人主持过的节目了如指掌。
1: 来吧来吧，我看看我曾经都主持过哪些节目呢？
0: 他说的这几个是不是主持过？幸福加油站
1: 啊，是。
0: 今晚我买单，
1: 今晚我买单，我有主持过吗？
0: 你看，活力早班车
1: 啊，对，没错。
0: 他说、是郭老师对不对？
1: 哎呀，这个今晚我买单，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提示呢？我自己都忘了，我有主持过。
0: 你找他买啥了？
1: 对呀、你是不是记岔了呀？今晚我买单。我当时跟谁搭的来着？
0: 你看，另外他也说了，他说周天下午啊，去机场路上要坐地铁哟。地铁的滨海快线呐、地铁四号线啊，
1: 这你也知道、
0: 是不是能听到郭老师声音？
1: 这消息很冷门啊。
0: 那还有现在的快乐下班路，是不是都有你？
1: 此时此刻确实是有我。
0: 别干坏事啊！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随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我们聊到哪一个新闻话题您特别感兴趣，都可以。

0: 以随时关注一下九零一左海之声，留言给我们，我们都看得到啊。
1: 对对对，只要你们说，我们都能看得到。比方说咱们每天下班路上的心情，咱们每天下班路上看到的事情，或者是你要跟我们吐槽的也行，要跟我们倾诉的也行，要告诉我们的小秘密都行。
0: 新变化啊，当然接下来要聊的有关于健康啊，
1: 健康，
0: 因为对于现在的朋友来讲，咖啡这个事儿啊，或者说喝咖啡这件事儿，已经逐渐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儿。
1: 我举手。
0: 很多上班族每天必备的这个续命神器呀、
1: 我举手。
0: 周一来杯美式，我希望这周都没事儿。
1: 周二来杯意式，
0: 哎呀，
1: 我希望今天只有一件事儿，
0: 只有乐事儿，是不是、所以目前很多研究啊会提到说常喝咖啡对健康有益，甚至大家能看到相关的一些报道，比如说喝咖啡能够提神醒脑，
1: 缓解疲劳，
0: 能够预防二型糖尿病，
1: 还能够预防某些癌症。
0: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是，我们不带货哈，我们也不卖咖啡啊，我们没有
1: 链接
0: 啊。要提醒大家，咖啡啊，适当的喝是有好处，但是它不适合所有人。比如说接下来咱说到的八类人群，他就不能盲目的喝咖啡，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咱们盘一盘哪八类啊？第一类呢是心律失常的人群。虽然说喝咖啡之后呢，心跳加速是正常现象，咋的？我没有心跳加速，
0: 会有点心悸。
1: 但是呢，仍然是要重视的啊。特别是本身就有一些心律失常的人群，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心律失常主要是什么呢？是心脏那个电传导异常而引起的一些心跳不规则。如果说你有经常或者是一年定期的去体检的话，这个心率应该是必查的一项。
0: 做一下心电图嘛。
1: 对对对，什么心跳不规律啦，还有过快啊，或者是过慢呐、有超过80%的美国医生都会建议啊，存在着心悸或者是心律失常的病人要戒断或者是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就表明了，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摄入量似乎是安全的，甚至说可能对心律失常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对于恶性心律失常人群以及咖啡因敏感的心律失常高风险人群来说，要尽量的避免摄入咖啡因。
1: 那400毫升的咖啡因呢？
0: 400毫克啊，
1: 400毫克、
0: 可不能毫升啊，这玩意儿喝完你得一个月不睡了。
1: 400毫升的咖啡因，想想啊，一瓶乳液大概是100毫升，
0: 400毫升，你想一下，你喝进去是不是一个月都不要睡了？
1: 对对对 对，
0: 眼睛瞪得想通灵。
1: 400毫克的咖啡因啊，相当于不超过4杯的纯咖啡，大概是一杯是150毫升嘛。如果是买来那个咖啡的话，那可以对比那个包装那个标签上面的每杯咖啡因的含量来计算这个倍数。那如果是一小包，大概是1.8到2克左右的速溶咖啡，一般每天啊最多不超过5袋。天哪，可以这么多的吗？
0: 就是问题是，你是需要做什么工作？
1: 我需要就是
0: 要持续性的喝咖啡呀。
1: 我需要编辑新闻，我需要录新闻，我需要上直播。
0: 压力这么大吗？
1: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啊，我在那个旅行期间，就这次啊，旅行期间我就觉得可能怎么说呢，太热的原因啊，天气太热了，
0: 冰咖啡是吗？
1: 没有，我就觉得整天都提不起劲儿，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正好酒店早餐它有供应咖啡
0: 啊，
1: 我就发现了，我第一天我喝完咖啡，我整天我精神倍儿好，
0: 天哪！
1: 第二天我就开始我继续供一杯咖啡，
0: 哎呀，
1: 然后后面几天我都活力满满，
0: 呵，另外我们有说到说，除了心律失常的朋友不太适合喝咖啡以外呢，还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咖啡里头还有咖啡因啊，具有一定的提神的效果。你本身你说你就睡眠你就睡不着了，你喝它你是不是更难入睡呢？
1: 对对对 对。
0: 另外还有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是啥意思呢？就是频繁的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腹泻
1: 啊，肠胃不好的，
0: 对，或者说出现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就不太适合喝咖啡。
1: 还有胃病的人群，是不是啊？肠那个咖啡啊会刺激那个胃肠道，让那个胃酸分泌增加，对于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可能不太会受到影响啊。
0: 是，
1: 但是对于本身就有胃病呢，比方说患有什么胃溃疡呢，还有胃酸分泌过多，反正就是胃方面有问题的人，
0: 不舒服的朋友，
1: 经常或者是过量的饮用咖啡就可能会导致什么呢？不舒服、恶心啊、头痛啊，还是胃反酸呢、烧心啊等等的症状啊。
0: 是，另外还有像骨质疏松的朋友啊，
1: 这点
0: 就咱们说的，年纪大了，钙开始流失的时候，少喝点咖啡吧。
1: 那我们能不能一边补钙一边喝咖啡呢？
0: 真的有研究提到了，说咖啡因对钙吸收的负面影响是比较

0: 搅的。那这个时候呢，只需要添加1到2勺的这个牛奶就可以完全抵消了。
1: 就在咖啡里面加牛奶
0: 啊？对啊。
1: 那我真做到了，我是喝完咖啡喝牛奶。哎，这样行吗？
0: 就是对于正常的朋友来讲是这样，但是对于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的人群来讲哈，应当要避免过量的饮用咖啡。还有呢，比如说您是孕妈妈呀，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啊，还是减少喝咖啡。还有像孩子、青少年，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嘛，他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比成年人会相对弱一些。所以有些朋友，比如说喝完奶茶，有些小朋友喝完奶茶，那晚上老精神了。
1: 对对对，
0: 对，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啊，会影响到身体发育。
1: 是的，是的。
0: 那最后一类朋友就是眼睛，如果患有疾病的朋友，
1: 眼睛青光眼也不行呐，
0: 不行啊，
1: 是不是？那对青光眼也不能喝咖啡啊。
0: 哎呀，
1: 据研究表明啊，他说咖啡当中所含的一些咖啡因呢，能导致青光眼患者眼压异常增高啊，为青光眼这个发展那个危险，是青光眼发展的一个危险的因素。
0: 明白了，
1: 哎呦，
0: 所以也要避免饮用咖啡这类高含量咖啡因的饮品啊。所以以上我们提到的这几类人群，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如果确实是含在其中的话，那么喝咖啡这件事儿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1: 对。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洪来临安卓提谁，
2: 洪水灾害多发生在夏季汛期低海拔地区，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么遇到洪水应该如何自救呢？首先，洪水来临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可将救生衣等救生器材绑扎到身上，保证顺利脱险。有通讯条件的应立即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无通信条件时，要想方设法发出求救信号，例如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求得尽早解救，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情况危急时，要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如木床板、房门等，主动采取自救措施。不幸落水时，一定要冷静，呼救时应注意不要让水呛到，尽量像踏自行车那样不断踩水，双手不停划水，使头部浮出水面。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逃生机会。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0: 六大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海阔天空啊，来补充了，来提醒咱们郭大玲儿啦。
1: 哦，来来来，我来提醒，我听一下啊。
0: 他首先他说了，今晚我买单是2015年晚高峰的节目。
1: 那我不是2016年才接受的吗？
0: 他是当时和甜甜搭的，你做过一阵子？
1: 我没做过，我没跟甜甜搭过。
0: 终于有一些附加提示，海阔天空答不出来了。
1: 是的呢，你串台了啊。应该这么说啊，你要跟我，你要说跟谁谁谁打过，你要跟说其他的人我都认了。嗯，甜甜真没打过。哎，你看错了吧，来回去好好做做功课啊。哎
0: 呀， MC 有说啊，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咖啡这个东西嘛，他说说到奶茶，某一些品牌的奶茶，有的可能它那个咖啡因的浓度比美式都猛
1: 啊。这样子吗？
0: 有的时候下午一杯啊，晚上3点都能倍儿精神。
1: 这样子吗？我真的好想找一杯这样的咖啡来霍霍我一下。
0: 哎，就是是这样哈，就是他提到的这些品牌呢，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毕竟也没签单，就是可以跟我们来谈一下商务合作，
1: 什么某霸呀、某茶呀。
0: 但是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奶茶媒体曾经做过报道，确实它的咖啡因的含量甚至比说我们平常喝一杯咖啡的咖啡因的含量还要高。
1: 哦，就比那个纯黑咖啡还要高。
0: 还要高，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喝完某一款咖啡某一款奶茶之后，晚上确实睡不着的。
1: 哎，我跟你讲，还有因人而异，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敏丹姐姐嘛，就是她跟我说，就是喝咖啡，就是多少点之后就不能喝咖啡了。我说，哎呀，什么茶呀，什么咖啡，对我来说都没有用。然后她就质疑我了。
0: 哎，是不是平常你喜欢喝浓茶？因为我知道你爱喝茶。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我说都没啥用，然后她就质疑我了。请问你喝的是啥茶？你喝的啥咖啡？她就是质疑我喝的咖啡，你知道吗？结果她那天就拿了两包咖啡给我，她说，那我觉得这个不错，很纯。很香，拿回去喝喝。哎，然后我喝完之后我说，还行吧。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喝的，然后呢就没有任何提神作用。
0: 天哪，还有晚上喝呀。
1: 不好意思，就是我也检验过他那个能够让他蹦跶到3点的咖啡。哎，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我跟你讲更夸张是什么呢，就是我女儿很想尝试一下这个咖啡对她的什么威慑力呀，有多么爆棚的。
0: 喝了一口。
1: 对，不是喝了一口，她说她那天周末在家嘛，我说那我也允许你喝、那个、
0: 喝一下感受一下。
1: 黑咖啡我就给了她，就我觉得可能还比较纯的黑咖啡。喝完倒头就睡。我说我是给你喝了个咖啡，
0: 年纪小就是好呀，
1: 我不是给你喝了杯酒好吗？哎，你搞得跟醉了似的。
0: 哎，确实可能每个人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是呢，
0: 那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哈，所以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跟爱情有关。
1: 今天是什么日子来着？有没有520什么的？
0: 没有，
1: 七夕节也过了。
0: 但是今天因为看到新闻了，所以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特别是要跟大家来提个醒。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哈，有人他的爱情是在大学时候就遇到了另外一半，
1: 那是校园爱情。
0: 对，有人的爱情呢是在毕业之后参加工作了，比如说，哎，我出去聚餐了，我碰到了朋友的朋友，在同学会上啊，或者怎么样，认识到了另外一半。那还有的一些朋友呢，他是通过相亲这样的方式认识到了另外一半。最近哈，上海警方呢是成功侦破了一起叫做婚恋诈骗案。然后我还特别看了一下啊，因为犯罪嫌疑人就交代了一下他们的作案手段。首先呢，这些人啊会先设立一个婚介公司，然后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的广告去引流，寻找

0: 潜在的客户。
1: 啊，
0: 销售人员呢会根据这个客户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给他来制定一个相应的服务套餐。
1: 嗯，
0: 那收费的标准啊就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1: 哦，就是根据你的身价来给你定的这个相亲套餐的价格。
0: 那可不，甚至说公司的红娘团队啊、会专门安排婚托和顾客见面、甚至说为了加快消耗速度，红娘呢会安排婚托频繁的接单、有些婚托啊甚至说把公司的客户都见了个遍、都摸排了一遍。
1: 哦，我知道。
0: 然后还有婚托就说了，他说我一个礼拜看七到八个人、一年大概看了100多个人，怎么看面相啊
1: 哎，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其实我最早的时候不是做那个幸福加油站吗？我也接触了不少的那种就是婚介机构
0: 啊、
1: 这些事情我也是听说过一些的
0: 啊、
1: 是不是啊？
0: 甚至说有一些婚介公司哈、他会利用 AI 技术，实施一些新型的婚恋交友诈骗案。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啊，你登录某些婚介平台，你会看到一些宣传，
1: 哎，
0: 年收入600万元的李哥
1: 哦，
0: 对你很满意
1: 啊、
0: 你只需要缴纳什么婚介服务费、就可以安排你们见面，安排你们联系了。我们公司啊，我们这些介绍的都是相当有品质的、我们拥有多名年收入百万千万的优质男嘉宾。这女方呢，你交婚介服务费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聊着聊着，这男嘉宾就消失了。
1: 就是那他美其名曰就叫做他没看上你嘛。
0: 哎呀，
1: 是不是？
0: 所以呢、目前公安机关是破获了多起婚恋诈骗案，甚至说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了嘛、他们虚拟一个人设进来、你知道吗、然后甚至说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话术、什么单身姐姐找老伴儿、什么高质量再婚、地域不限、什么高品质再婚40到70岁姐姐专场、啊等等等等吧、甚至一些网络主播呢还会借助变声器来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
1: 那这是可以分身啊，是不是啊？变身了，不是吗？
0: 哎呀，然后红娘发出的男嘉宾的资料当中啊，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李哥，年收入600万、在一些大城市，北上广深
1: 都有房产
0: 、还说了自己愿意支付彩礼，愿意买房，愿意承担生活经济问题等等等等。还有现在年轻的刘先生、年收入千万级别、资产约1亿元、在什么德国呀、上海呀都有购置房产。我天哪、是不是短剧霸总小说看多了？
1: 那请问他为什么会爱上保洁阿姨呢？
0: 哎，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警方侦查发现、所谓的男嘉宾的照片全部是 AI 生成的。
1: 哎呦，那肯定很好看了。
0: 甚至刚刚我们说的什么资历呀、收入啊，那都是纯扯、都是杜撰出来的、同一个 AI 形象、被他们轮番使用、因为你要买 AI 形象他也要花钱嘛、是吧、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啊，警方侦查完就发现这个团队啊，他有相当成熟的一个诈骗的流程。
1: 哎呀，
0: 抓获了以王某新为首的犯罪嫌疑人28人、并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且在侦破这起案件的时候，警方就发现了、他说犯罪嫌疑人现在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呢都是90后、甚至还有00后、因为这些人对 AI 等人工智能技术比较熟悉。
1: 哎呀，
0: 但是他没用在正途上啊、
1: 你就用在违法犯罪上了。
0: 那你说是不是非常之不应该？
1: 那这个技术在你身上好像是变得黑暗一
0: 点。哎呀，所以今天想来问问大家关于爱情这件事儿啊、首先呢问问各位，您和另外一半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甚至说在什么场景之下认识的？
1: 是
0: 还有您有没有相亲过、您有没有遇到或者说听身边的朋友听说过哪一些相亲踩坑的经历？
1: 哎呦呦，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有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啊！
0: 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啊，随时欢迎各位文字、语音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爱情这件事儿。
1: 你刚才那个配乐不对呀，不是应该是那个什么只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吗？什么因为爱情？
0: 那我这首歌对呀、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1: 来吧，来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这两天我们节目中在聊古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以及他们的减肥攻略。先秦时期以体长和细腰为美，到汉魏时体长完全被体轻的审美给取代了。而且因为汉成帝既能欣赏清瘦也能消化丰满，所以圆嘟嘟的有苹果肌的脸也被认为是美女的标志。东汉倒台之后，魏晋

0: 乎在一种难以预料的审美主导下，开始了一种别样的发展。就二十一世纪新青年的眼光来看，这么一个时代的审美还真有那么一点迷。近代还是以瘦为美，而且除了一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减肥控大臣兼巨富石崇，他的减肥秘诀也非常缺乏创意，就是饿。这个石崇把沉香屑撒在象牙床上，让姬妾们踩在上面，没有踩出脚印的姬妾赏赐珍珠100粒，谁如果踩出脚印就必须节食瘦身。那么为什么说近代的审美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迷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男人既没才也没势，但只要人长得帅，那么就可以靠脸蛋活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时代代表性的帅哥就是被粉丝看到累死的慰藉，而且非常流行男子化妆。比如说曹操的儿子曹植，见人之前都要专门化妆，男性超过女性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说他病态也好，自恋也罢，反正那个时代对于男性容貌仪表的关注频频蔚然成风。魏晋的美男子和其他历史时期的美男子不同，很多评书里称赞男人的相貌，往往会说眼见此人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但在晋朝就应该改成眼见此人肤如凝脂，唇赛点珠，面似月下白玉，腰如风中杨柳，口须兰麝，体意芳香，端的一个好皮囊。可见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就是瘦白。帅哥首先要白，要比女人还白，其次最好还有点体香，如果能再柔弱几分那就更妙了。弱不胜衣并非是女子独有的，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标准审美了。
1: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2: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1: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3: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3: 哎，做人别那么累。
4: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各位依旧可以锁定我们901左海之声啊，在平台上呢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是爱情
1: 哦，对，你是怎么认识你的另一半的？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呢？是那种校园走进婚纱的那种还是那种就是在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
0: 聚会上？
1: 对对对，或者是相亲认识的，都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是，
1: 当然如果实在不好意思，你前面打
0: 匿名嘛，勇敢说出爱这件事儿，没啥不好意思的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们看看谁的经历比较丰富一点啊。
0: 你看啊，海阔天空，那我们应该说你经历过几段爱情？
1: 哎，暗恋算吗？
0: 心里的那些悸动应该都算吧，
1: 心里的悸动都算上，心里的悸动没说出口算0.5次。
0: 哎呀，哎，但是今天我们说此时此刻陪伴你身边的另外一半啊，海阔天空说啦，他说我和女朋友呢是在香港的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的，哇，他说当时就是一见如故的感觉，但是说到爱情启蒙，还要追溯到2010年十岁的时候听郭老师的幸福加油站哦。
1: 我真怕你说出一句。我是听你节目长大的，
0: 他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表达过了
1: 、是吧，我听你节目长大的，就是他都长大了，咱还没退休呢、
0: 哎、当时的幸福加油站讲的是什么？
1: 爱情呢、有相亲、幸福加油站它是前后历经了多少年？有6年之久，
0: 相当于就是电波里的鹊桥是吗？
1: 对，电波里的鹊桥，至于它经过了很多的改版改
0: 会不会安排线下见面，就是双方见面、啊、
1: 当然有了，不是双方见面，我们当时配合了很多线下落地的活动、
0: 哦、
1: 就是现场给您相亲，还不一定是那个，比方说今天来的嘉宾，我就跟你讲了，我们这周末有相亲、哦、你来不来？我来。哎，那在听的人就说我他来，那就不是正好可以见个面吗、哦、是不是？
0: 懂了。当
1: 然你没来过我们节目的，您报名你也可以来。
0: 哦，是这样啊。
1: 当然我们也跟很多的婚介公司也有合作、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就到时候就是找一些他们那边的那些会员
0: 啊，明白了，
1: 或者准会员
0: 搭个线，
1: 对对对对对、各种的形式都有，
0: 懂啦。然后风生水起有说啊、他说我以前单位组织去酒店培训，当时认识了我太太、他做客房服务一见钟情，而且我写了33封情书才把他追到手、哎，我觉得手写情书这件事儿好。

0: 就我羡慕他不行吗？
1: 33年前的事儿，
0: 我在现在羡慕以前的他，
1: 哎呦，是吧？
0: 所以大家依旧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跟我们回忆回忆您的爱情啊。首先呢，可以来聊一聊您跟另外一半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在什么场景之下认识的？
1: 是
0: 您有没有参加过相亲局，甚至说有没有听过比较奇葩的一些相亲的经历？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在我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是的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哦。

0: 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1: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2: 红来电安卓提谁，
3: 台风的危害主要有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预警信号一般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当预警信号越接近红色，就说明台风影响越大，危害也就越大。当我们得知台风可能对我们造成影响后，大家可以适当准备必要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以及蜡烛、应急灯和手电筒等应急用品。还要记得把阳台、屋顶等高处易被风吹落的物品搬移至室内，贵重物品要转移到安全区域。要及时加固室外悬空等易倒设施，并提前检查疏通下水道、露台和密封性不好的阳台，防止雨水倒灌。如果您居住在危房和低洼区域及沿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定要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转移到指定的安全区域。台风袭来时，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窗玻璃片弄伤。出现打雷下雨时，为了防止雷击，要迅速切断各类电器电源。若房子进水，要立刻关掉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遇到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

0: 各位观众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4: 哎，裘匿名这位朋友啊，他也分享了一段他最近的一些感触啊。他说自从呢我们节目调整之后呢，没怎么关注，但是今天正好早下班了，路上呢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节目，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啥不一样的感觉啊？
4: 小鹿乱撞吗？
1: 哎，你这个代入感太强了啊！咱今天是
4: 今天聊爱情不是？
1: 聊爱情，对对对，但也不是听到咱们声音之后小鹿乱撞呢。
4: 啊，对不起，我多情了
1: 啊！对不起，你用词不当了。
4: 海阔天空有说，他说郭老师是不是还做过901的一档采访小朋友的线性节目呢？
1: 那个是线性节目，你说的对啊，就哎，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那个叫做闪闪的童心
4: 啊，
1: 还有哦，叫做福州话901句。
4: 天哪！
1: 哇，我想现在想想我的履历，
4: 福州话901句，
1: 我的履历还真挺长啊。
4: 什么样的福州话能上我们的这个901句之一呀？
1: 这个是打算做901句
4: 啊，
1: 结果做到几百句的时候我也忘了，应该有500多句的时候，然后呢就完全的
4: 换成普通话吧。
1: 闪闪的童心给压住了他的光芒。
4: 哎呀，
1: 闪闪的童心依然继续当中。
4: 哎，所以你看，从我们听友来盘点说主持人做过哪些节目，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主持人他真的是风格是多变的，然后包括他有 cue 到，他说陆欣最经典的搭档是当时和小瑞的畅通正前方新闻资讯版。是这样，我跟小瑞最开始入台的时候做的是新闻节目，就是早上的新闻，从7点到9点甚至到10点，然后有2-3个小时的新闻，然后新闻里头有什么娱乐新闻啊、体育新闻啊、时政新闻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我跟小瑞没怎么搭档，是我来了之后小瑞去了另外一个节目，相当于我俩是交替了。
1: 是前后脚。
4: 对，然后另外呢，
1: 前后脚。
4: 对，另外他也有说了，他说最后半个小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跟我们互动啦。
1: 那你要想那个比方说延长着2小时，你就一开始5点你就来互动不就完了吗？
4: 有啊，咱一开始人家就出现了。
1: 对嘛对嘛，不要最后半小时哈，没有限制的啊。就是我们是不是给了你什么误区啊？我们一开嘴说话的时候，那个麦克风一往上拉，
4: 好，
1: 您就可以开麦了。你也可以开麦，我们也同时开麦了、啊、
4: 是的。另外今天不是在节目当中来聊爱情这件事儿吗？然后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新闻，就是有人在经历相亲之后发现都是一个大骗局，而且呢警方最近也是端掉了很多的这个骗局团伙嘛，就提醒大家你相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嘛。另外像这种团伙里头的这些犯罪分子，他也有说犯罪嫌疑人，他有说一些他的作案的一些方式方法，
1: 是是是，
4: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相互提个醒，
1: 就曝光一下。
4: 是，所以也提醒大家哈，不只是投资需谨慎，有的时候你在网络端的另外一半你觉得是爱情，但是真正见面的时候也要谨慎一些。
1: 你以为那个是肤白貌美大长腿，结果他是
4: 抠着鼻子，
1: 抠着鼻子
4: 啥都不是。
1: 对对对，不是不是，还不是，是抠脚大汉。
4: 哎呀，
1: 是不是？
4: 所以来问问大家哈，可以回忆回忆自己的爱情，您和另外一半是在什么场景之下认识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的，然后另外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您有没有经历过相亲这件事。

0: 事儿，甚至说有没有听身边的朋友吐槽过他的一些相亲经历呢？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是是。
0: 然后周凯有说哈，他说我跟爱人呢是大学同学，谈了8年恋爱之后结婚，
1: 那是真爱了。
0: 他说我觉得爱情是一点点熬出来的，我们也吵过架呀，也磨合过。之前呢陪朋友去相亲过，然后当时红娘呢把择偶焦虑放大了，给我朋友推荐了那种几万块钱的套餐。
1: 就告诉你，我跟你讲，现在结个婚可难了，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然后结果给他朋友就是搞了个几万的大套餐，是这意思吧？
0: 他有可能他会给他承诺，比如说哎，你升级成我们的 VVIP，然后我给你介绍的另外一半，他相应具备什么什么资质，就比如说我们新闻当中杜撰的那个67岁的李哥，年入600万，对不对？1996年的小李，身价过亿。你说这是个，
1: 那肯定我得那个 SVIP 级别才能够配得上他吧。来给我交个 SSSVIP。
0: 你有可能会费得10几万呢，
1: 是不是啊？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跟另外一半呢是在漫展认识的，他说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二次元，爱好比较合拍啊，然后认识之后有聊不完的互动话题。他说其实我之前也相亲过，当时呢婚介有告诉我说对方呢也热爱二次元，然后我俩见面，我跟他聊二次元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一脸懵，就说话也是那种牛头不对马嘴。他说我现在看到你们的新闻了，听到你们在盘点这样的一些新闻，我忽然想到，这是不是托呀？
1: 哎，我跟你讲，
0: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他是漫展认识的嘛，他就说明说他对于对象，他可能是有一个，怎么说呢？你们
0: 选择是有要求的，
1: 同频共振的地方，但其实很多啊，要对象之间的相处，或者说像是齿轮一样，叫互补型的，是不是？一种叫做完全相同相似型的，一种叫做互补型的。
0: 是，就像他们说的，婚姻不是1+1=2，而是1+1之后变成0.5+0.5=1。
1: 对，就是看你要怎么去这个寻找一个跟你过日子的一个相处的日子搭子了，
0: 是
1: 不是？
0: 所以大家都可以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回忆回忆哈，您和另外一半是什么情况下认识的呢？
1: 是呢。
0: 然后另外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有没有经历过相亲呢？有没有听过身边有朋友吐槽说相亲，掉的坑啊，或者是那种不好的回忆呀？
1: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不是说掉坑啊，他自己特别得意的跟我说相亲，我都不知道相了多少个，有没有50上下了？
0: 他不是托儿吧？
1: 没有，我说有没有10个手指？你见过的男朋友、男性朋友有没有10个手指？不止，有50上下了吧？
0: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他的生活半径是比较小的，比如说，我早上上班，晚上回家，我已经累到不行了，我就不想再接触说格外的一些人啊，或者事来消耗我的情绪了。那我就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方式来认识另外一半，那怎么办呢？通过相亲。
1: 相亲嘛。
0: 对，甚至我身边也有些朋友，人家就是通过相亲，现在日子过着好着呢，红火着呢。
1: 其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它只是让你认识，所有的认识过后一定是奔现的，是不是？然后就是
0: 经营好自己的小日子，
1: 对，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工作当中如何给对方什么样的情绪，那都是后面接触的事情了。不管什么样的起点啊，起点可以五花八门，
0: 是
1: 后面一定要相处看
0: 哦。所以哈，大家依旧可以来聊一聊，我们也在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等候各位来讲故事。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求匿名啊，看到了，他说到那个相亲的奇葩经历啊，他说我有个叔叔，
1: 哎呦，叔叔跟你年龄差不多嘛，得，
0: 这辈分够小啊。
1: 他说，哎，不是，有的叔叔真的就跟这个侄儿这年龄真的很接近啊。他说他的叔叔年龄很大
0: 啊啊，
1: 然后相亲那个对象呢长得一般，但很热情很主动。也跟家人吃了好几次饭了，那按道理来说就应该进入到谈婚论嫁的阶段，
0: 就我继续相处相处。
1: 最后呢，他不敢拒绝，直接手机关机断联，所有人人间蒸发了3个月。
0: 天哪！然后他说觉得，哎呀，这样子没有男子汉那种担当啊。哎，不合适，你又不能直接说出来吗？
1: 哎呀，
0: 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1: 哎呀，对呀，为什么呢？
0: 来结束呢？
1: 你叔叔
0: 啊，不太能够理解啊。然后另外文友说了，他说我跟老公啊是朋友的生日局上认识的，一开始呢只是普通朋友，相处久了就发现三观还是比较。

0: 契合的、
1: 哦、
0: 顺理成章就在一块儿了、
1: 哦、
0: 他说我闺蜜之前还真的踩过坑啊、
1: 哦、
0: 然后当时呢就是相亲嘛，然后也是通过一些平台、
1: 嗯、
0: 安排见面之后呢人聊了几句就匆匆离场了、
1: 嗯、
0: 快速的耗完了相亲的次数、
1: 嗯、
0: 然后想要退款的时候就是各种的就是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反正钱也没退、
1: 哦、嗯，哎，这么多人都是那个生日局认识的呀，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多去人家
0: 参加生日会了，是不是？哎，他不一定是生日局，比如说哈、
1: 嗯，
0: 因为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就是从校园到婚纱嘛、
1: 嗯，
0: 那我们当时是怎么认识呢？我想了想，就是朋友总会有更多的朋友
1: 啊、
0: 哦，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起聚餐，
1: 嗯，
0: 然后在什么情况下聚餐我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当时呢就聚餐，聚餐之后呢，然后他说，哎，那就各留一个电话吧，那个时候还没微信呢，
1: 嗯、
0: 啊，各留一个电话吧，
1: 嗯、
0: 那彼此呢，对，就成为朋友了。那朋友的时候呢，哎，下次又遇到了，哎，觉得还可以，然后呢、
1: 嗯、
0: 就偶尔发发信息、
1: 哦，
0: 就这样联系起来的。他也是在聚会的活动当中认识的，
1: 那也是一种局，
0: 也是，
1: 那就说咱们单身朋友就多去局
0: 啊。哦
1: 是不是、啊、
0: 多出去交流交流 啊
1: 对对对对，哎、
0: 嗯、
1: 你看当时还是太文静了，
0: 哎呀
1: 没有什么局啊、
0: 是。然后那个求匿名他说我特别喜欢骑行
1: 啊，骑行，
0: 然后我跟我老婆是在骑行的一次活动上偶遇的、
1: 哦、
0: 我俩算是从骑友变成了爱人、
1: 哦、
0: 我们没啥轰轰烈烈的日常呢，就是上班下班周末一起出门运动、
1: 嗯、
0: 就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哦，这么个认识的啊、
0: 嗯、
1: 那就是说骑局
0: 骑局
1: 那骑车的骑啊、
0: 嗯、
1: 骑局上面认识的，
0: 哎呀
1: 哦来了，
0: 棋逢对手。
1: 阿远有说啊，我跟爱人是饭局上面认识，
0: 呵，
1: 你看看都是局吧，对不对、
0: 嗯、
1: 哦，所以说单身朋友就应该多出席一些局啊、哦、
0: 是
1: 他说初次见面印象一般，
0: 嗯，
1: 多接触几次之后呢，哎，发现动心了，
0: 哎，就是远这个我其实蛮共情的，就是很多朋友、
1: 嗯、
0: 他有可能第一次见面彼此留下的印象不是说、
1: 哦、
0: 哎我对你一见钟情，
1: 就一般般，
0: 就觉得啊、哦、还行，就多个朋友、
1: 嗯、
0: 啊你留个电话那就留个电话、
1: 嗯、排斥反正
0: 对、
1: 嗯、
0: 然后在日后日复一日的这种交往啊、
1: 嗯、
0: 接触当中才慢慢觉得说、
1: 啊、
0: 哎这个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很靠谱、
1: 哎、
0: 这个男孩子很有担当，
1: 哎
0: 我觉得对他印象不错、
1: 嗯、
0: 然后才会考虑到要不要成为我男朋友、
1: 哦、
0: 身份角色的转变，
1: 是呢是呢是呢，
0: 嗯、
1: 哦、对对，哎那这个叫做日久生情，
0: 是，然后、哎娟有说，她说我跟我老公呢、
1: 嗯、
0: 就是邻居介绍嘛、
1: 嗯、
0: 然后我俩差不多恋爱谈了一年就结婚了，
1: 嗯，
0: 她说我之前呢碰到过一个男生、
1: 嗯、
0: 聊天感觉还挺契合的、
1: 哎、
0: 但是后来在偶然间得知、
1: 嗯、
0: 他同时相亲了好几个女生、
1: 哦、渣男
0: 她说我现在想一想他是不是干婚托这个事儿啊，
1: 哦，就是他职业婚托是吧，
0: 那也有可能他觉得说嗯、
1: 哦、
0: 我反正多接触一些朋友嘛，
1: 嗯，
0: 那传来传去就变成了相亲了、
1: 哦、也不一定是托，
0: 对
1: 啊，只是广撒网，然后呢想要重点培养还没重点培养成，
0: 这样解释完好像越描越黑了
1: 是是是这意思吧
0: 确实，因为今天我们借着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爱情啊、
1: 嗯、
0: 我们听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爱情故事，那有人是在各种局上认识的、
1: 嗯、
0: 有的人是邻居介绍的、
1: 嗯、
0: 有的人是说是从校服啊到婚纱、
1: 哎、
0: 其实我们说了婚恋甚至说爱情这件事儿本身奔赴真诚的相遇、
1: 嗯、
0: 但是我们有聊到一些不法分子他包装成了收割钱财的生意、
1: 嗯、
0: 不管是我们剧中的这些像婚托的演员啊、
1: 哎、
0: 还是说我们聊到这个事件 AI 虚构出来的完美人设啊、
1: 嗯、
0: 骗子拿捏到的正是咱们普通人对于美好感情的那种向往，
1: 是呢、所以说呢最后咱们也祝大家啊，愿有情人皆遇真心、
0: 嗯、
1: 不必套牢这个路子来堆砌一些缘分，
0: 哎呀，
1: 是不是在烟火日常里面能够遇见一些踏实靠谱的伴侣、
0: 嗯嗯、
1: 也愿意说每一份对爱情的期许啊都不会被恶意的辜负、啊、
0: 是，最后再来多哆嗦几句啊，多啰嗦几句、啊
1: 嗯、
0: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相亲的一些诱惑哈、啊
1: 嗯，
0: 大家真的要多一份理性甄别，少一点侥幸冲动、
1: 哦、
0: 另外呢不要过度被美好的那些条件迷惑、
1: 嗯、
0: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呀，
1: 是啊是 啊
0: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再次提醒大家下班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我是陆欣、
1: 哦、我是郭琳，
0: 那就约好了下期见喽、
1: 嗯、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红来丁安坐替谁，
2: 由于山洪汇集快，冲击力强，危险性高，所以必须争分抢秒救助被洪水围困的人群。当发现有人被洪水围困时，首先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传递求救信息，报告当地政府和附近群众。实施救援前，应确保自身所处地方的安全，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救援。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人员后其他人员。救援时应尽量避开松软的地方，避免徒步趟水，最好选择可以漂浮的工具。救援中可以利用喊话的方式先稳定被困人员的情绪。老幼病残者由于

0: 行动不便，自我躲灾避灾的能力较差，在紧急情况下施救时可采用抱、抬等方式将他们迅速安全地撤离现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还要仔细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无法接近被困者时，应寻找牵引绳、救生器材等设备向被困人员抛洒，将被困者拉至安全地带。要特别注意防备在解救和转送途中有人重新落水，确保全部人员安全脱险。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市，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红雷电安怎提谁？
6: 雷电通常会击中户外最高的物体尖顶，所以孤立的高大树木或建筑物往往最易遭雷击。人们在雷电大作时，在户外应遵守以下规则以确保安全。首先，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应该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或者立即下蹲，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要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万不得已，则应该与树干保持3米距离，下蹲并双腿并拢。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立即卧倒在地，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掉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如发卡、项链等。同时，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在江河湖泊或游泳池中游泳时遇上雷雨，则要赶快上岸离开。正在驾车的人员应收起车外天线，暂时关闭汽车音响，以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后将电流引入车内，造成电器电路故障。在室内要关闭门窗，关掉电视机、收音机等，并切断电源及室外天线插座。

0: 以防雷击。打雷时千万不要靠近室内厨房的烟囱和管道，更不要靠近电器设备。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菜作为闽菜系的一个重要分支，拥有的特色小吃不胜枚举，而虾酥作为福州特色小吃代表，自然是不可不尝的。不过因为近些年来街头流动摊贩大量减少，在福州城区已经很少能见到正宗的虾酥了。但是这也不会让美食追寻者们停下脚步，对他们来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循着老城的气息去寻觅美食。在福州，您不妨问一问那些满脸沧桑的老福州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在他们的记忆当中，虾酥是一种怎样的美味。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虾酥里只有小小的虾米，但在当时它已经是绝对奢侈的美味。现在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物资越来越丰富，老福州人记忆当中的奢侈美味也早已变得稀疏平常。早年的虾酥都是用木柴灶烧的，这种传统而又原始的烹调方法讲求用猛烈的火力去保留食物的味道，其中的技巧就在于时间的把握。现在木柴灶已经被燃气灶取代了，但在老福州人的记忆当中，木柴灶烧成的虾酥却是难以替代的美味。虾酥的香味仿佛穿过了老巷，随着丝丝清风飘在福州街头，经久不散。虾酥顾名思义，其主要原料便是虾。虾酥的制作原料需要提前准备，最好是在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黄豆和枣米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泡好，韭菜末则需要用新鲜的韭菜剁成。除了在配料上注意，要做出美味的虾酥，炸制工序也是有讲究的。在炸虾酥的时候，要把米糊平铺在铁勺上，中间的洞要留出一角钱硬币大小，这样做出来的虾酥啊才香酥入味，忍不住轻咬一口，瞬间满嘴鲜香。这样的美味谁又舍得拒绝呢？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互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

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这两天我们节目中在聊古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以及他们的减肥攻略。先秦时期以体长和细腰为美，到汉魏时体长完全被体轻的审美给取代了。而且因为汉成帝既能欣赏清瘦也能消化丰满，所以圆嘟嘟的有苹果肌的脸也被认为是美女的标志。东汉倒台之后，魏晋似乎在一种难以预料的审美主导下开始了一种别样的发展。就21世纪新青年的眼光来看，这么一个时代的审美还真有那么一点迷。近代还是以瘦为美，而且出了一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减肥控大臣兼巨富石崇，他的减肥秘诀也非常缺乏创意，就是饿。这个石崇把沉香屑撒在象牙床上，让姬妾们踩在上面，没有踩出脚印的姬妾赏赐珍珠100粒，谁如果踩出脚印就必须节食瘦身。那么为什么说近代的审美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迷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男人既没才也没势，但只要人长得帅，那么就可以靠脸蛋活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时代代表性的帅哥就是被粉丝看到累死的魏玠，而且非常流行男子化妆。比如说曹操的儿子曹植见人之前都要专门化妆，男性超过女性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说他病态也好，自恋也罢，反正那个时代对于男性容貌仪表的关注频频蔚然成风。魏晋的美男子和其他历史时期的美男子不同，很多评书里称赞男人的相貌往往会说眼见此人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但在晋朝就应该改成眼见此人肤如凝脂，唇赛点珠，面似月下白玉，腰如风中杨柳。

口须兰麝，体液芳香，端的一个好皮囊。可见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就是瘦白，帅哥首先要白，要比女人还白，其次最好还有点体香，如果能再柔弱几分那就更妙了。弱不胜衣并非是女子独有的，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标准审美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红来丁安住替谁？
2: 台风期间应尽量避免驾车外出，车辆最好停放在地势高空旷的地方，不要停留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和枯树下。不得已驾车外出时，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行车路上遇到台风较为强劲，即使没有降雨，也要关闭车窗，同时降低车速，提高车辆稳定性。特别是经过风口、桥梁、弯道时，车速尽可能再减速，防止侧翻。台风往往伴随暴雨， 当能见度小于100米，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应尽快找地方规避，停止驾驶。当车辆经过有积水或者立交桥下、深槽隧道等有大水漫溢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未到轮胎一半， 采用低档低速匀速行驶，切勿急刹停车加速冲水，避免积水溅入进气口、排气管倒灌。积水超过轮胎一半时，切勿冒险通行。在水中熄火时，应立即关闭车上所有电器，拔出钥匙，切勿再次启动，以免对发动机造成更大损害。如果积水较深，熄火后应立即在第一时间打开车门逃生。 如果车窗车门没有锁死，一定要在水位到达车窗玻璃下沿。

车门在水中的情况下，车门可以通过水面逃生，一旦超越这个高度，由于压力的关系，车门很难被推开，车主应随车配备安全锤、扩窗器等工具，若发生被困水中的情况，应立即破窗自救。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朋友你好，亲爱的小伙伴你好，亲爱的什么呢？用什么词比较合适呢？好，当我在思考的时候，亲爱的小伙伴有没有注意到我有点说话不流利了？说话有点结结巴巴，这又被叫做口吃。口吃呢是一种语言障碍，口吃的人呢通常是在人多的场合说话会特别的结结巴巴，要么说不出口，要么急得直跺脚挤眼睛，要么不断地重复某一个字，或者是延长说话的音节，比如说我想吃饭。那么口吃是怎么造成的呢？它是天生的吗？如果不是天生的，能不能改呢？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呀，大部分的口吃的问题呢，是在儿童期形成的。这些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的比较晚，有的呢是家族遗传导致，发音器官的功能不是那么的好，在学发音的时候又没有得到及时的辅导和纠正，就形成了一种口吃的现象。除此之外呢，儿童对外界事物比较敏感，模仿能力强，如果在学说话的阶段呢，听到别人这样结结巴巴的说话觉得好玩，模仿着也容易不知不觉呢形成口吃的习惯。口吃的这种现象呢，既有天生的原因，也有后天的因素，但是呢不论怎样，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训练，持之以恒，就一定可以得到改善，或者呢彻底纠正过来。小月阿姨记得呢，在我采访陈丹燕老师的时候，她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给孩子们写过《我的妈妈是精灵》，我觉得那也是很好看的书。她就说到自己小时候也有口吃的问题，说话比较着急，然后呢又容易紧张。后来呢，他的妈妈就非常耐心地帮助他，告诉他，如果你想说一句话，但是呢，你如果马上说又会结结巴巴，该怎么做呢？你可以先在心里把这句话完整地说一遍，比如说，那朵花真美，你不要马上发出字音，而是在心里呢，对自己说，那朵花真美，就是模拟一下发音的过程，然后再说，你就会发现呢，哎，没那么难。那陈丹燕老师说自己小的时候呢，在模拟等待的这个过程中，他会发现，哎，有些话我可以不一定要讲啊，然后呢，他就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而不是一个更好的表达者。那由于养成了说话前先想好的这个习惯，他也成为一个越来越优秀的语言

0: 言表达者了。所以呢，口吃这种状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害怕周围人的嘲笑，让自己越来越紧张，那口吃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特点来做一些调整，我们一定能够比以前做得更好的。我们平时在说话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说话的速度，有的时候是嘴皮子很快，但是大脑还没跟上来呢。所以刚才提到的陈丹燕老师所用的方法，就是在大脑里先把这句话试着讲一遍，没有发出声音的讲一遍，这就叫准备好。对，准备好了再说，自然能说得好。你觉得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苏佳怡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家的快乐》，有请朗读者欧芷叶。
2: 家的快乐，我有一个如春天花园般温暖的家，我们就像三朵快乐的花儿，爸爸是热闹的喇叭花，妈妈是温柔的荷花，而我是活泼的雀儿花。一大早，我还在睡梦中，就被哗啦啦的厨房交响曲唤醒。哒哒哒，你听，准时绽放的荷花已经在厨房忙碌了。过了一会儿，妈妈笑着喊：家人们，开饭了！一盘盘香气四溢的菜肴瞬间摆满了餐桌。哇，真香啊！我和爸爸总是手舞足蹈地扑向餐桌，这是我们早上的快乐。到了下午，下班回家的爸爸仿佛是行走的大喇叭，他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大喊：宝贝们，我回来了！这突如其来的洪亮声音吓得正在做饭的妈妈差点把锅铲掉在地上，而正在写作业的我也不禁身子一颤。是喇叭花回来了，我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这是我们下午的快乐。到了晚上，写完作业的我仿佛是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总有说不完的话。妈妈，今天学校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妈妈，我的尺子和铅笔呢？妈妈，我的毛巾呢？面对我的连环提问，妈妈总能在五秒之内给出准确答案，爸爸总是哈哈大笑，妈妈是你的百科全书啊。这就是我们晚上的快乐，这就是我的家，快乐的时刻藏在暖洋洋的温暖，就像洒在时光里的糖果，每一颗都甜滋滋的，凑成了满屋子的欢喜。
0: 好的，以上就是苏佳怡同学的习作《家的快乐》，感谢佳怡同学，也感谢欧芷叶。接下来有请吴亚诗老师点评。
3: 这篇《家的快乐》是一篇真挚动人、充满生活气息的优秀习作。小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捕捉家庭日常的温暖瞬间，用童知视角诠释了家的幸福内涵。文章的开篇，它的比喻特别的新颖，它将温馨的家比作是春天的花园，又把一家三口分别比喻为喇叭花、荷花和雀儿花，贴合人物的性格，深刻勾勒出了一家人的鲜活形象，让文章也充满了童趣。整篇文章它的脉络一目了然，它是严格按照早晨、下午、晚上的时间顺序展开的，分别描绘了三餐的烟火、爸爸归家、夜晚的闲聊三个生活片段，每个片段都紧扣快乐为主题，从厨房的烟火快乐， 到爸爸归家的热闹快乐，再到夜晚亲子互动的温馨快乐。

0: 层层递进，将平凡日常里的幸福层层铺展，叙事条理清晰。文章的语言表达也非常的生动鲜活，画面感十足。比如他用了大量的拟声词，哗啦啦，哒哒哒，来还原生活的场景。他还用上了动作描写、语言描写，让人极具画面感。比如爸爸是扯着嗓子大喊，妈妈的快速应答，我的手舞足蹈等细节，把家庭生活的温馨与欢乐鲜活地呈现出来了。整篇文章的结尾也有升华主题，将快乐比作是洒在时光里的糖果，既呼应了开头的温暖基调，又凝练地总结了家的意义，让简单的日常小事汇聚成满屋子的欢喜。小朋友们，你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呢？也拿起笔来记录一下吧。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49集，让神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暮云今天变化得如此之大，从小心翼翼到羞羞答答，再到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完全没有渐变的过程。他今天的表现多像月亮老师描绘的那里国庶民，真诚直率。难道他是被附身了？想到这里，神话浑身肌肉紧张，万一哪天内里国的某个庶民也进入自己的身体，那原来的自己就不复存在了。难道内里国的庶民要这样霸占整个地球吗？月亮老师是他们的先遣队。想到这里，神话忧心忡忡。现在神话决定用宝盖头的他们来称呼内里国的庶民，而不是原先的单人旁的他们。下一步是和花一朵雕刻碰头，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如何行动，把内里国的庶民赶出去，从而拯救人类的身体和灵魂。暂停，神话抬头突然看到月亮老师正亲切地看着自己，神话不由得暗暗惨叫，完了完了，我必须马上关上思维的开关，停止思考。对月亮老师来说，人类是没有秘密的，这就等于人类对内里国的庶民毫无还手之力，人类想什么庶民都一清二楚，不需要专业间谍就掌握了所有的行动计划。神话低下了头，用眼睛的余光偷偷地看了一下月亮老师。他真想用力地掐一掐月亮老师的手，看看他会不会尖叫着缩回手。如果他会尖叫着把手缩回去，就证明他确实有痛感。那么上次说的用理疗仪治疗就是真的。他说自己意外地得到了这件血肉之躯，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拥有肉身的内里国庶民。但这一切都是他说的。月亮老师到底是什么人？庶民？内里国？我之前从未听说过。为什么月亮老师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呢？由于这些信息的来源是单一性的，相信也罢，怀疑也罢，无法确切证实。一阵寒意袭上心头，神话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恐慌和绝望。月亮老师一如平常，表情自然，声音温和。他双手交握在胸前说，你们知道吗？人们经常和自己战斗。

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在看到听到什么之后就开始浮想联翩，有些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些是陷入困境钻进了死胡同。说到这里他略一停顿，望向教室外花儿已经不知所踪的苦练树，说道，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他像是在对人说，也像是在对树说。也许月亮老师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会读心，也许他只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瞎想很可怕，神话想到自己刚才的担心不禁好笑，如果没有及时停止真能把自己吓死。如果要问内心，神话真的愿意相信月亮老师说的话，因为月亮老师那么美，那么善良，这样的感受是很真实的。神话陷入了月亮老师说的一个人的战争，他的大脑不停地在原地兜圈子，他顾不上月亮老师有看穿人内心活动的超能力。神话悄悄递了一张纸条给花一朵，上面写着注意观察月亮的异常。神话有意没写老师二字，他觉得这样写很保险，神不知鬼不觉，说不定月亮老师会以为神话是让花一朵看天上的月亮，虽然白天月亮很少出现。花一朵疑惑地看了神话一眼，冰雪聪明的他当然知道神话指的是月亮老师，可是他很纳闷，神话怎么会突然把盟友看作了敌人呢？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课，月亮老师一声下课，班长练成钢的起立声之后，神话正要拉上雕刻花一朵到僻静处商量商量，却被月亮老师叫住了。啊，他不情愿地停下脚步，侧着身子回望月亮老师，脸上写满了疑问。我们一起散散步好吗？虽然是征求意见，但是月亮老师这邀请不容拒绝。有事别隔夜，走走聊聊，月光三人组如何？三个人又跟着月亮老师来到了泡桐树下，这儿除了泡桐树还有两棵大叶榕。前些日子落光了黄叶的大叶榕长出了新叶，转眼间新绿就变成了翠绿，已经密沉沉的了，树下还有些阴暗。今天此处如此清静，有些凉丝丝的味道。月亮老师干咳了两声，老师们上课辛苦，大多有咽炎，月亮老师也不例外。他的水杯里要么泡着柠檬片，要么泡着胖大海，再不然就是罗汉果。可是他的嗓子依旧有些沙哑。他笑着说，现在我已经从女高音变成男中音了，声音浑厚而沙哑。人的肉身虽然宝贵，却也娇贵。幸好还有这些植物，喝起来心情就格外愉快。虽然没有彻底治好我的嗓子，可是心理安慰作用还是有的。月亮老师若是不提，神话完全没有注意到月亮老师之前好听的声音变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孩子们喜欢听他讲故事读课文，神话不由得心疼起来，老师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哑了干了，不像之前那样饱满而润泽。花一朵真诚地说，不管您的声音变成什么样子都好听，因为您的声音里有爱的味道。花一朵，你这话算不算花言巧语？我可不信沙哑还能好听。月亮老师，我说的是真心话。花一朵说得很真诚。神话暂时忘了刚才的混乱思绪，对月亮老师说，现在的 AI 机器人都能发出标准的语音，音色好听，而且能流利地读文章，可是我就不喜欢他们讲故事，因为他们是机器，他们的声音里没有爱，您的声音就不同啦。神话对月亮老师呢，一会儿困惑怀疑，一会儿敬爱心疼，充满了矛盾。月亮老师捡起一片杜英的红叶，在手中转动地说，这呀就是我羡慕你们人类的地方，因为你们有肉身。

能感受阳光雨露，能互相的拥抱安抚，能发出爱的声音。而我们庶民没有躯体，我们是气体，随时可能被人击碎分开，虽然并不疼痛，但心里不好受。我那时候常常感到无奈，我连一片落叶都捡不起来。你们有心吗？雕刻眉头微蹙，小声地问，生怕这话会让月亮老师难堪。月亮老师呵呵一笑，把右手抚在左胸前说，扑通扑通，那是人类心脏的跳动声。我们有心，但是不会跳动，没有温度。我们的忧伤和快乐都很浅，如烟如雾，瞬间就消散了。所以庶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生命。今天看到暮云的转变，我很为他高兴。他的转变来自一个念头，他心里觉得可以大大方方地展示自我了，就完全抛开了羞怯。你们看，一个念头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巨大，人总是能够把握自己。神话想到，月亮老师看出了暮云的心理变化，知道自己误会了，毫无芥蒂地解释给自己听，他的脸羞红了。月亮老师突然蹲下身子，他把两手手心贴近地面，轻轻地呼唤道，嗨，是我，阿里埃迪，你们在吗？能拉拉我的手吗？月亮老师的话音刚落，就像孩子般开心地笑起来了。太好了，你们都在呀，阿里埃迪、阿奇丽、阿里刚朵。月亮老师的三个手指头不停地上下动着，仿佛是被三个老朋友拽动的。月亮老师缓缓地站起身子，保持着手的姿势，接着说，阿奇丽、阿里埃迪、阿里刚朵，你们看，这是我的三个人类好朋友，雕刻、花一朵、神话，你们去握握他们的手。在月亮老师的指引下，雕刻他们仿佛被施了定身术，挪不动身子了。他们也学着月亮老师的样子，摊开手掌，手心向下。动了，我的手指动了，神话激动极了。这是阿里刚朵，神话，你对他笑笑，他能看见你的表情。你好，阿里刚朵。神话结结巴巴地打着招呼，与此同时，他感觉到手心里痒痒的。他是个怕痒痒的人，可是现在却强忍住抽离手掌的想法。他的注意力全放在了阿里刚朵的动作上，轻轻柔柔，像一缕芦苇在手心处来回滑动。因为没有人的身体，他们发不出声音，如风一般的触感是他们唯一能与人类互动的方式。阿里埃迪是玛丽诺顿笔下借东西的小人吗？雕刻急切地问月亮老师。是他，是他吗？月亮老师摇摇头说，当然不是，只是名字相同而已。内里国的庶民可没有那么幸运，我们连借东西的小人那样的袖珍的身体都没有。听了月亮老师的话，雕刻有些沮丧。突然，花一朵激动地张大了嘴巴，他的眼里闪出无比激动的光芒。他虽然对月亮老师的身份深信不疑，但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来自另一个世界庶民的问候，还是让他仿佛置身在梦里。他惊叹道，妙不可言，阿里埃迪你好。月亮老师虽然没有介绍，可是呢，花一朵已经产生了直觉，他仿佛听到了阿里埃迪的声音，脆脆的，柔柔的。月亮老师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你是人类小仙，你怎么知道问候你的是阿里埃迪？什么是人类小仙我不知道，可是我似乎听到了阿里埃迪的声音，脆脆的，柔柔的。刚才月亮老师不是说他们发不出声音吗？唯一的与人互动的方式是如风一般的触感，而不是声音。那么，为什么花一朵能感受到声音的存在呢？好，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到充满了好奇？对呀，
那么小鱼阿姨觉得这种感觉真好，说明你的心随着文字而起伏变化，你真正的走入了故事里。不过呢，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又是为什么，我们要等到第50集再说了。当然你也可以提前上网搜索小月陪你长大这6个字，就能找到这几本书，然后提前把它读完。读完之后呢，再回来听，你会惊讶地发现，哎，有些细节在读的时候忽略了，可是在听的时候，他们却立体地呈现在你的眼前了。这就是听读和用眼睛阅读的相互补充，让一本书能够更深地走入你的生活，影响你，给你带来智慧和力量。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祝你阅读成长，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红来临安卓体谁，
2: 洪水灾害多发生在夏季汛期低海拔地区，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遇到洪水应该如何自救呢？首先，洪水来临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可将救生衣等救生器材绑扎到身上，保证顺利脱险。有通讯条件的应立即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无通信条件时，要想方设法发出求救信号，例如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求得尽早解救，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情况危急时，要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如木床板、房门等，主动采取自救措施。不幸落水时一定要冷静，呼救时应注意不要让水呛到，尽量像踏自行车那样不断踩水，双手不停划水，使头部浮出水面。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逃生机会。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3: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

0: 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冯保和邱德用按李太后的旨意到李铁嘴测字馆去了一趟，结果这李铁嘴提前就把这副药给配好了，这字测的是特别的灵。那么冯保回来就跟太后娘娘讲了，李太后一听这兴趣上来了，当时就跟冯保定了一下，他要带小皇上搞一次微服私访。但是这回就因为这个气字，李太后没带邱德用，跟冯保和小皇上三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测字馆。再说李铁嘴早就知道他们要来，在那儿已经等候多时了。今天李铁嘴一看昨天这个胖老头领着这母子二人进到屋子里面，再看这位女人显得雍容华贵，气质高雅，就知道这是一个大主顾，连忙笑呵呵的上前一拱手，欢迎夫人和公子光临，老朽这厢有礼了。进到屋子里之后，冯保先说话了，咱家老爷的夫人和公子听说李铁嘴的大名，今天要亲自来见识见识。客气客气，夫人您今日前来不知想问什么还是求什么？我是问我自己家里的事儿。然后他转过脸，孩子你先报个字儿。再说小皇上朱翊钧进来之后左瞧瞧右看看，这种地方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来过，觉得特别的新鲜。这功夫就看日头爷那阳光射进来了，紧接着他提起笔就写了一个日头的日字。这功夫也太凑巧了，就在这个日字写完的时候，后院养的那条狗叫唤起来了，这狗汪汪汪这一叫，小皇上心里边一惊，这狗叫什么？是啊，夫人，这位小公子说的对，他刚写完一个日字，这狗就叫了。太后闹糊涂了，这狗叫和日头的日字有什么关系啊？夫人，关系大着呢。李铁嘴故意把目光一闪，振振有词的讲起来了。这位小公子报了一个日子，那边就有狗叫了，这正好应了一句话，不知我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听狗费日啊。老百姓说天狗吃日头就是这个意思。夫人，今天老朽我已经看得出贵府的所有前程都在这位小公子身上，可是眼下有人想欺负他。谁？这个人是谁老朽我不知道，不过老朽我有一句忠言要相劝，请讲。不知道贵府的仆役奴婢当中有没有属狗的，如果有属狗的，应该尽早的把这属狗的打发走。有谁属狗呢？听完李铁嘴这句话，这位太后心里边挺犯膈应，在那儿低头想了一会儿，突然之间他把目光射向冯保。冯管家，你属什么？
2: 我属鸡。
1: 哦，属鸡。咱们家的教书先生张先生属什么？
2: 张先生也属鸡。

听完张先生数鸡，你看那李铁嘴插话了：“好啊，这个鸡他要是伴陪着公子，那就太好了。鸡为地上凤，雀又思臣，对于公子来说，少不得这样勤快的人帮他打点前程啊。”李太后这回笑了：“老先生，您真会说话。”哎呀，这功夫就看冯宝一拍脑门子喊了一声：“怎么了？”啾啾啾啾，他下句话没说出口。他可是属狗的。李铁嘴这功夫接过冯宝的话茬：“属狗要其主，少东家可是一条龙命，龙为日之华也，是吧？”李太后的眼神里边就闪出了一个不祥之感，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李铁嘴：“这位老先生，你说龙为日之华，咱家公子并不是属龙啊。”“哎，你家公子今天写的这个日子，老朽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一河架六龙，一巡天，咱们这些繁衍望天能见到龙吗？只能看到日头。夫人呐，您不是要问吉祥吗？只要公子除掉这条狗，你家公子要多吉祥就有多吉祥。”“老先生，您这可真是吉言，多谢了。”李太后今天脸上露出了真正的笑容。“老先生，我还要问一件事儿。”“你说吧，只要是公子的事儿，我就多说上几句。我家公子今年已经快到十岁了，十岁是念书的年龄，我想请您给选个好日子，看看他哪一天上学为好。”“哈哈哈哈，好啊，要说这位夫人，今天您算来着了。您就让你家公子在他先前那个日子上随便加点什么。”朱翊钧想了想：“加，那我就加一横。”在日子里边加了一横，就是目光的目。再看李铁嘴，一瞧这个目字，当时你看他扑哧一下子，哈哈，笑了，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哎呀，明明问的是读书，怎么扯到钱上头来了？钱？”李太后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小皇上第一次出京言，肯定要花一大笔的钱，可是这个事儿他不能跟李铁嘴说破。哎，老先生，您怎么测出钱来了？”“嗨，您看看，木字下边加上一个八字，这念啥呢？这就念贝壳的贝字。古人以贝为钱。按照夫人这样的大户人家，公子读书上学不存在钱的问题。可是，府上却出现了没有钱的征兆啊。冯宝在那儿故意装糊涂：‘哎呀，咱家公子写的是木字儿，你今天怎么扯出宝贝来了？’公子写的木字不假，但眼下是八月，所以八月加上木字就是贝壳的贝字。夫人，您说我解释的对不对？”再看李太后又在那点点头。“那老先生，您从哪儿看出没钱呢？”“就是这个八字，八月问木，所以成了贝。但究竟这个八隐而不显，所以八月就无贝可言。”李铁嘴是云山雾罩的瞎侃一通。你别说，李太后听着是句句在理，每句话都有一定的玄机。这位老先生，

0: 我原来打算在这个月选一个黄道吉日让孩子进学。今天看来与天意不合呀。夫人所言甚是，应该另选吉日。那究竟选什么时候呢？李太后今天完全是用商量的口气跟李铁嘴在商量这个事儿。再看李铁嘴迎着李太后的目光回答了一句，要想另选一个日子，还得请公子再重新写一个字。可是这功夫再看朱翊钧小皇帝显得不耐烦了，行了，我就写这个木字，再多的字我不写了。李铁嘴听完摇了摇头，公子啊，一字为一个事，这可是天机，要是一个字问很多的事儿，这就不是天机了，也就是说不灵验了。是啊，孩子，赶快再写一个字。朱翊钧一看他母后发话了，这才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一个大大方方的朝廷的朝字。这个朝字写完之后，李铁嘴看完了，哎呀一声，显得非常的惊讶。小皇上卡巴卡巴眼睛看了看李铁嘴，这老先生，这个朝字写错了？
1: 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这个朝字可有说道啊。李铁嘴把这个朝字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遍，显得是非常神乎其神。请问公子，您为什么要写这个朝字啊？
0: 我想写就写了。
1: 老朽斗胆地猜一句，您这位公子是不是咱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呢？朱翊钧把眼睛瞪起来了。
0: 你
1: 最心惊的就是李太后，但是他没动声色。
0: 这位老先生，您怎么能看出来我们家公子是朱家的后代呢？
1: 夫人呐，您仔细看看这个朝字，在朝字里头去掉两个时，就是一个明朝的名字。老夫我根据这个名字就可以断言，这位公子是朱洪武的子孙，不是亲王之后，至少也是个郡王之后啊。真不愧是李铁嘴，你看人家说的是十分的逼真。李太后在心中暗暗的高兴。
0: 好了，老先生，你就为我家公子选个好日子吧。
1: 夫人呐，这吉日这个字里边已经显现出来了。李铁嘴拿起这个朝字，把这张纸递给了李太后。夫人您看，这个朝字实际是由四个字组成，一个日，一个月，日字上面加上两个时字，这吉日就出来了。十月十日加在一起就是朝廷的朝。李铁嘴的话一落，李太后马上就领悟到了。
0: 再说十月十号这天也是民间的好日子，今年的收成已经基本在望，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到了这一天，老百姓的庄稼已经都上场了，就是入到长院里边。如果老百姓要是赶上一个丰收年，朝廷就能收到一大笔的税银。到了这一天，国家的形势就有了新的转机，内阁的日子就好办了。如果在这一天开始进行皇帝的经研，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那么十月十号这一天

0: 就给万历小皇上定了一个开京筵的第一个良辰吉日。李太后把日子定好了，让冯宝拿出5两银子赏了这个李铁嘴。李铁嘴心想，这回我是两头挣钱。再说李太后领着小皇上还有冯宝回到了内宫。到了晚上，他就和朱翊钧躺下休息了。小皇上年龄小，这位太后得陪着小皇上。看到小皇上睡熟了，这位太后可睡不着喽。他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就想起了这些事儿。自打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儿子登基已经快2个来月了，这京城里没有一天消停过，国库空虚，官场争斗，有些大臣借机还要闹事。再说各州衙府县那些往年的臣妾很难收进来，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骤雨接踵而来，这些乱糟糟的事儿让他整天提心吊胆，是寝食不安。想到这儿，他就联想到昨天李铁嘴提到那个天狗吃日头，这条狗是谁呢？哎，真是无巧不成书，邱德用来了。邱公公，你来有事吗？太后，我有几句心里话。要说这个邱德用，自打他外甥张大郎被人家杀了之后，他好像变成另一个人。平常你看他在乾清宫里边见了人总是一脸笑，可是这几天老是打不起精神。他把这些所有的仇恨放在张居正的身上。那天在乾清宫，他想给张居正眼睛里边扔把沙子，结果李太后没买账。今天他提前来还是想提这件事儿。太后，我总觉得这个张先生不怀好意。这个张先生明里是查杨永成，实际他是对您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最近礼部那边有个消息，说是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太后，我觉得这要查起来是不是就为了查太后啊？这句话要是平时李太后能听得进去，可是今天她说什么也不好听了。人家那天首辅张居正和太后已经把杨永成这件事儿安排完了，但是这个邱德用还蒙在鼓里头。邱公公，我看你是不是不怀好意呀？哎，太后，我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你大胆的奴才！李太后这句话一出口，可把邱德用吓坏了，因为他知道，自打他伺候李太后之后，李太后从来没对他发过火。哪曾想，今儿个李太后的火来得这么快，把他吓得扑通一下子跪下了。邱公公，我问问你，你竟敢在背地里议论当朝的大宰相，按照大明律该当何罪？就这句话说出来，把邱德庸吓得只给李太后磕头。太后，我不是议论首辅。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是听谁说的？礼部的王希烈说的。王希烈是高拱的一条狗，你跟他接触，你知道吗？按照大明律例，内患结交外臣，该当凌迟处死。李太后这几句话就像晴天啪嚓打了个霹雳，把邱德庸吓得那脸色全变了，身上汗珠子也下来了。启禀太后，奴才并没有交接外臣，是王希烈通过关系找到了 你家武清伯李老爷。啊、哦，是这么回事啊，我明白了。邱公公，我再问问你，你是属什么的？邱德用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我在乾清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问我属什么的。今天这个太后怎么突然间问起我属什么来了？这什么意思啊？不管怎么说，他也得回答呀。回太后，我是属狗的。他认为属狗是最好的属性，狗是最忠于主人的。这个邱德用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因为他属这个狗，才赶上了这么一个倒霉点儿。属狗，好了，我知道了。邱公公，你先下去吧。我这次先饶过你一回。
1: 啊，谢太后娘娘。
0: 邱德用是连滚带爬，滚出了西暖阁。邱德用到现在也弄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太后娘娘就翻脸了呢？他走了之后，太后娘娘一个人坐在那儿，就把头低下了。看来这条狗必须把它赶出内宫。这件事儿是不是跟冯宝商量商量啊？因为冯宝必定是大内的总管。来人呐，把冯公公叫过来，我有事跟他商量。
2: 是，
0: 一个小太监领命，就去找冯宝。时间不长，冯宝就来了。
1: 太后娘娘，您有什么吩咐？
0: 冯公公，这个邱德用，你看看他最近表现得怎么样啊？冯宝听到这儿，心里边是暗暗的高兴。嘿，这招成功了。那么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能怎么处置这个邱德用呢？请听下文书。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红来丁安坐替谁。
1: 台风的危害主要有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预警信号一般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当预警信号越接近红色，就说明台风影响越大，危害也就越大。当我们得知台风可能对我们造成影响后，大家可以适当准备必要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以及蜡烛、应急灯和手电筒等应急用品。 还要记得把阳台、屋顶等高处易被风吹落的物品搬移至室内，贵重物品要转移到安全区域，要及时加固室外悬空等易倒设施，并提前检查疏通下水道、露台和密封性不好的阳台，防止雨水倒灌。如果您居住在危房和低洼区域及盐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定要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转移到指定的安全区域。 台风袭来时，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窗玻璃片弄伤。出现打雷下雨时，为了防止雷击，要迅速切断各类电器电源。若房子进水，要立刻关掉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遇到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

深深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迷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红来丁安卓替谁，
2: 由于山洪汇集快，冲击力强，危险性高，所以必须争分抢秒救助被洪水围困的人群。当发现有人被洪水围困时，首先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传递求救信息，报告当地政府和附近群众。实施救援前，应确保自身所处地方的安全，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救援。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人员后其他人员。救援时应尽量避开松软的地方，避免徒步趟水，最好选择可以漂浮的工具。救援中可以利用喊话的方式先稳定被困人员的情绪。老幼病残者由于行动不便，自我躲灾避灾的能力较差，在紧急情况下施救时，可采用抱、抬等方式将他们迅速安全地撤离现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还要仔细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无法接近被困者时，应寻找牵引绳、救生器材等设备向被困人员抛洒，将被困者拉至安全地带。要特别注意防备在解救和转送途中有人重新落水，确保全部人员安全脱险。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0: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1: 真实记录福州华典，
0: 经历福州。
2: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恁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有：福建省委省委会特区会议、全国头点好事教育成果、前世尊降考进贼光、恭喜于心、前进于行。就作为昨天并也讲话，第廿二届大学会备考揭幕，福建电区节目尊正了波新爷，小好印象，咱阿多来行动。福州专利对了上车被追混拉混量，这个前天算啥内容？讲完了，福建省委主席周祖义昨天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临近考试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敢践行降考进贼光、考试教育端有知识精神、敢端远东移眷的干扰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福建省考试教育进行总结。并也部署阿拉伯干扰，临近考试备案的背后，端远前的个会议，跟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离开在车，议论间遭受那塑料灾害，造成端游之势进行，研究福建省关铁落实措施。会议之后，考试教育开展以来，福建省委请以考试关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敢践行降考进贼光的端游论述。经考立党为公，为民造好，可有决裁，精抓时间重要求，结合青衣开店，青好正要，敢为争先，时间正好行动，以体推进好扎界，助力卷东城抓老师叫时候，推动好事教育，打搞了预计目标，取代了自己成效。阿老沃多青衣好事关铁，习近平东卷虚乱，跟习近平总书记端游之势进行。按照中央党委决定的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全国头点考试教育成果建立同校机制，建设成开展进贼光教育，切实将降考进贼光公示于心，见之于行，以更加永远向上的正确性，不断创造建立起实践、应命、历史经验的实际。会议强调，本次考试教育迎来重点意识新的起点，多多虚论历史上提出清华。提出推进进贼光教育，青蛙银行李兰跟时间互困，教育引导动员干部由李兰文涛跟时间起点上提出加深理解干部，不断增强树立跟践行降考进贼光与虚论主角跟行动主角，徐俊以降考进贼光担当主位，履职进贼，将进贼光教育跟东城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动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做了带动端心，后世为民进化，顺正多大偏济，保持清正廉洁，在树立敢践行降考进贼光，敢增强东城双好取证，双大一尊，多多警戒进贼上提出法律，提出抓好警戒老师，攻坚斗草无奈，全国提升警戒之后，庄黄黄敢纠地进贼光偏差，敢清华头点进贼行李专业，为基因更好干扰，有机结合，推动动物干部生态化扎根无奈。实施高中偏差，多多接落解决上提出完善，坚持当下届跟当教理想结合，如何真正考好指挥棒，树立短时间、短时间的顺应运营多元，建筑当成鉴别机制，扩充考试干部真正情况，加强真正关行为管理监督，及时发现并要纠正苗头性欠缺性误呢，且是按接落管理、管事、管管。多多有教时候上提出运镜，大力行员马上就完，精抓时间有乱就空，听下心，猫嘴镜，打时间，以降考进贼光，引领高进路发展，提出包容跟改善民生，推动高水平安装，体制以行，推进全面专业地动，且是为人民筹进贼，以时间筹进贼。会议强调，多青年好事关铁，端远前的国会议，跟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离开在车，结论间遭受勒索了灾害，造成端游之势进行，同条河华电港安装，坚持既然虚密，得量虚密，证券实施管理不下的禁地责任间，再次做好安装稳定各项干扰，切实灭好人民公众生命灾难安装，跟社会大局稳定，多做呢做好分灾减灾救灾。

脑，今天凤凰微博自己叫卷应对极端天气风险防控跟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预案体系，更有记录跟五星记者最多听到今朝极端天气灾害影响，多临近老师完成防空来各项措施，记者签名做灭火应变工程生命安全帮多少位，紧盯三分高考各条边坡等断电部位跟路过部屋切根根地等断电断数，坚决果断断业危险区域工程，光靠建业强化风险防控，密切关注跟二户口各组位危险风险，强化地震灾害、山洪灾害、公财公款送查备案，初步现场查发现、查预警、查取缔，快速过后重现救援救灾，全力做好严重洪涝地区应急重现，切实做好消灾工程、救灾救助。确保损害，抓好各项防患应对工作，坚决避免断地大灾害事故发生。多时开边境安全性能照料线，军情推进安全性能地盘攻坚三年行动，轻易开展巨毛及内陆密集型田野安全预防对爆炸对阵地行动，同时抓好断电两面风险防控，轻易爆炸阵地各类风险预防，牢牢稳住安全性能救援板。多切实灭火，社会安定稳定。扎实开展清化、刷海对澳转行斗争，捐助黑澳患者与患地的同好记者，清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跟能力建立，加强网络控安安装综合治理，营造良好社会环境。防疫强调，专心顺势顺查计较，多清好生活度行，是全民重要的。关于顺势跟有的重要论述，聚焦社工务司机目标应号。以更高标准、更新检查推动顺势跟牛高智能发展，多把握好定位，水军装弄个灭火就会根本应付。左面关铁同意顺势跟牛分争，坚持五力多元，愿意记住，提出推荐政策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多五门核心过，督促被顺势动努力，坚决抗拒境界主体责任，举起黄山标本见底，强化境界监督。专业跟踪无效，提出清化移送取缔、移送取卷、移送取缔，多总结好经验，优化跟牛聊天，完善记录记者，主动数据赋能监督，加强干部队伍管理，提出提升顺势监督经验力、创造力、推动力。欢迎听取了第二内届对我国界道具贸易下单位调配跟牛进行汇报，新年了，胡哥能米拉对我先兴趣管理细节方案。古研究了其他书行。第二届中国国际道具贸易下单位下清道下会众多港务背后搞死后多阿梦举办。既然你有要胡根能顺服听了解到胡根能代表团各项条例更有优势推进整体进展顺利。本届道下会上专心专车起开店十年内段段要活动。跟所有界相比增加倍多，其中提出办好丝路海岸国际下昼论坛等第二段新书评比活动，提出扩大道具互卷评比影响力，重新推出段以内两国双方招商推介会等成五段新增活动，正在强烈出海需求，专门组织两段对外道具专题活动。今晚互卷电区节目专程直播新嘢。总电压面积由3000平方米增加到3700平方米，设地富强关、赤路海岸、开华区等重点电区。其中富强关面积扩大到3100平方米，总围绕清新富强、道具富地做咧，带来平静水、更好水、天然动静。这段电视555X 商业职工花店跟对外开放成果，并人连送应用电力应用。罗基捷靠定建院两米，成立被加前一季设备院小点片餐店，开华区店区扩运到3700平方米，将这段推介分区商业曝光，营商环境跟招商方面，区外配套设备3000平方米被命名是嘉年华活动段内，相当推广新名菜。今日讲我上啊。小红拉沙第二每会狂流及特殊员工与影响，湖州多处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境，高速公路线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空间多出现异响，
做你小好共振，除去安装，搞完洗面再来安装。

岗位上哦，起电是白风，呼叫车起了来，装暴雨我哪有更新哦？新嘅话暴雨在哪有更新哦？既然有呼叫车，想去最热连白连丢对你了解到，起电是我去呼叫想去白最混了，应该欢迎提醒到你嘅。按照呼叫车想去白最混了，应该预案。第八英文其实对这些丢丢到处地，总理口播市区交通通通。到港务上二十二点为止，已经出动队伍三零五一，送扎、低消、重现英文、三码零五名，各类重现设备、扫码设备带，在乡区三内节脊椎奉献店进行低消，断电温家华、送扎道路、雷板连矮吊槽、白绿桥路、垃圾渡口等脊椎运环设立立槽，乡区左干道路、下冲通道及断油民间电交通渡江线。其他同时由呼叫车欢迎部门了解到，港务上岸零点到四点，呼叫车罗华管理处改运区地胡马路、王院路、连安段路、虎林路、安翁路、旅游路、东岭路、湖溪路等次光道路列排调档，捐弄三零六期应急重现员。每个区地到呼叫木、五里道、天下沙路、端街雪山路，出动重现英文十瓦三零二营区。重现车轮三零五车槽，重通道路三零六条。我要好应待员工与因怀疑上车之罪，遭污遇者，环境卫生、脏乱等各类道法上车用呢。包括乡区道路通通跟市民出行安装，呼叫车狂威协同完成移动，马上启动完成应急取缔机制，通条调配专车狂威重要联络，全力做好员工与应急保障干扰。车区环卫部门断电加强，在乡区三内街上车一楼店，我因吴阿爷雨为降靠周边堆积的落落垃圾，早给清理净地，包容雨为白黄通团，做到印度减少道路积水。同时，严格落实新机列车小时地班跟两道代班接路，实时紧盯雨景最近变化，动态调路环卫环城包容干扰。吴内街环卫应急队伍壮士待命。随时应对各类道路情况。今日港务上岸，呼叫车发布环城安装提醒，请各人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二、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新政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跟注意事项。三、今年两岸紧张外交活动。员工与其安，需要暖宝出门，车宝送到。目前我电话之最，二楼三风地震灾害风险区域永远倒流，居家做好备水检查，关好门窗、院带、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电压乱电动水备老干扰。需要多户外活动的员工，万列电网条、广告位、各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别开二户院啊。各条边坡、脊椎路廊、电话一楼电灯危险区域。三、自己配合避险作业，居住多老旧小区、电话地带、山峰地址在海淀周边的居民，接到铁列通知时，第一时间作业避险，多险境概率减，莫现在反悔。四、另立关爱消防选择，多包容居心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一路等地区公厕，如果外教经济险境。第一时间爬一二矿、一二高、一二矿，或者联系苏宅冲社区个人银行。港湾里啊，最多右后敦化公孙论进中丢中就位，国道林立白互相更强简化，搞观音波老党功劳后生孔业人跟听，东根地段月送来实现转向下轮，项目预计于2022年年底全线通车。东港地段月转动三年高瓦年米，西国道林立白湖港境内再动跨海段月，一零五线湖港林眷列的再动普龙公路跨海段月，段月包起来三一路廊位于海上，西港区域风来潮汐变化，叠加海上地质复杂，高空作业风险高等因素，眷列难度比较大。国道林立白湖腔更强简化。到观音不老洞公路转动四点零五百公里，其中左两洞四点五公里，按应该公路标准建立，设计时速六十公里，项目转向均能建立南诏公路，公路转动西延岭两米，

0: 端东京地大院西转向广元孔聂人工厅，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明代南来商业巷、观音景区等主要区域，进一步打通沪腔沿海交通通道，减少沿线公众交通车辆流行距离，提升观音更沿片区交通通行效率。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义建立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胡建生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今日真天端。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嘛。
4: 雾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上彩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你有个老下第一爸妈月，黄跨爸妈哦，是东西小选。一些连接所昂跟你有一顿有通道，天你是企业乌木保护单位。大根区在技术，青蛙又火椒木帮送回寄居，更早黄跨与爸妈哦之所以爸妈月，越动起来细密，宽散密，化工多散动细末，越送所有丢烂拆回寄居。一号暂跑不堪，至今经历多彩吞销。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了点内，最后可了解了啊。爸妈哦，跟小有罪孙连杰，每到嘴动，嘴血崩顶，影响了丢运机关。爸妈关掉，命大被列为难带世间之癌。欧清建论进来，乱宋国西恩为政，雷固兵恩巴马体，官道九幽滚令机，那地运海三冲金，水带建恩被我记，尊巴马官调敢建弄恩被我调送笔，举见伊里记得。巴马月娘亲名为欧顿索，名我问问句，而且巴马好巴马问句。一小小多爸妈月送本体，取月就被称为爸妈月。爸妈月有木帮送回修卷之后，跟经营木在生的多有关系。其中林太货木翁、林立毛木翁、端聪木翁等最后很好的势力。孔立见证时机，木在海翁修筑，生的也修搞影响，也有以木在送翁对见光别。不过每年农历被我洗白，爸妈官地位基金以我多爸妈月护根为未对光。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爸妈月鼓励日本青罗胡椒的历史见证之一，一个胡椒秘书长啊黄炳杰曾经写文章苦于的见证会的多抗力见证胡椒南翠龙虾期间，你靠多爸妈月写力功效书的要打无欲我东宝南翠龙虾时比较分别谁谁一回跟谁四回错掉决心也有的每年必须经过爸妈月东西跟贵的东方没我的愿你靠行了东西要将总而不裁就说呢那年变化哎谁唠叨

又变成三大木瓜松果。哎，是又白阿姨二松修罪果。那阿 Q 米味多过你烤，贼我开心。如今爸妈月因旺发挥了交通诱导的功能，每年应来应往，偶一开车，偶一波行。一考多爸妈月松，冰浪温调，眼见是落眼宽老，金彩泥印。虽然讲每一年丢运丢落的中光，但是依旧从所谓饱经风霜的老家，听书了过往，你谁来黄昏？你好引力的尽在你修好了，跳舞绵远不断的应干烟火。上次记得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2: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红来电，安装替谁？雷电通常会击中户外最高的物体尖顶， 所以孤立的高大树木或建筑物往往最易遭雷击。人们在雷电大作时，在户外应遵守以下规则以确保安全。首先，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应该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或者立即下蹲，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 要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万不得已，则应该与树干保持3米距离，下蹲并双腿并拢。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立即卧倒在地，减少遭雷击的危险。 并拿掉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如发卡、项链等。同时，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在江河、湖泊或游泳池中游泳时，遇上雷雨，则要赶快上岸离开。正在驾车的人员应收起车外天线，暂时关闭汽车音响，以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后将电流引入车内，造成电器电路故障。在室内要关闭门窗，关掉电视机、收音机等， 并切断电源及室外天线插座以防雷击。打雷时千万不要靠近室内厨房的烟囱和管道，更不要靠近电器设备。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原因，给力金配灯。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3: 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远近。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3: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5: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路，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原音迅速，宁缺变化，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多谢时间的你，请大家欣赏《闽曲·闽中区队》的排布。
2: 闽中，快把空家里进高床。
3: 快走！

0: 强傲。空中和好心化在心里，连一个小小恩义都不活过。
1: 官堂领堂，杀青我堂，在下之死中落数你精明情绪，如要保高堂呢尊，何计王魔？
0: 哼，应在座，天在看，说你与其多恨一些草根义气，天理难服。
1: 小寨当用，如果保高堂空家呢尊，把两个恩义都杀了。
0: 咪，孙女，怪我命中无命，保不住空城一孤。你就将他高开，他莫吗？
2: 命主，我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公子，所以你。你是个无知无义之人，我把所爱当初不该给你之人拉罪去。
0: 哎，
2: 你啊，你啊，所爱，所爱郎啊！你们不能，不能把咱写出来。
1: 明总，你已经打一筹好戏呀！啊，
0: 管他好筹起，
1: 所以不得。明总与琼姐结拜天大，生死之交。你见你华山寨一筹，天恩万主过来吗？你大哥子忘得了病，忘不了我铁塔功啊！真正的孔家那种才子呢？
0: 你这点东西，说我命中小空兄大傲，本算一托大孽，破在一点空死。不料你女结个叫奴才心好，你的功败罪事都他奈何？我命中何安地狱之所？我与女拼命！
2: 娘，
1: 果又不从我送你。小女子，半夜夜受你归天啊！啊！
2: 光阿爷，你这的年代，让我家笑出来做戏吧！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真难找你这的娘咯！叫我替他叫之，我替他一定是慢他。所以个咯，最近手比好，我带你是你输也算。只要你带孙个大双户，输也帮管家，帮管家就用桥下了金，不叫，只要卡拉出界。小我袋一片我海石歌。

殿下慌死咋叫他啊。等一等，命中叫见乱，天闯于地，是烈若闯于地，艾斯声闯松烂。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0: 哎，今天导演都约了啦，
1: 怎么啊？看，今天欧阳那丁，
0: 那丁，你看我做你的音乐，那丁你这，
2: 你来个奥体学嘛？
1: 我年轻人都可以了，再有风情一万个。
3: 哎，我只带过五毛啊，也来哟。
2: 可能卡了一个，哥哥管我哩。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互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

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80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红来临安坐替谁，
2: 台风期间应尽量避免驾车外出，车辆最好停放在地势高空旷的地方，不要停留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和枯树下。不得已驾车外出时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行车路上遇到台风较为强劲，即使没有降雨也要关闭车窗，同时降低车速，提高车辆稳定性。特别是经过风口、桥梁、弯道时，车速尽可能再减速，防止侧翻。台风往往伴随暴雨，当能见度小于100米，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应尽快找地方规避，停止驾驶。当车辆经过有积水或者立交桥下、深槽隧道等有大水漫溢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未到轮胎一半，采用低档低速匀速行驶，切勿急刹停车加速冲水，避免积水溅入进气口、排气管倒灌。积水超过轮胎一半时，切勿冒险通行。在水中熄火时，应立即关闭车上所有电器，拔出钥匙，切勿再次启动，以免对发动机造成更大损害。如果积水较深，熄火后应立即在第一时间打开车门逃生。如果车窗车门没有锁死，一定要在水位到达车窗玻璃下沿以前下车逃生。一旦超越这个高度，由于压力的关系，车门很难被推开。车主应随车配备安全锤、破窗器等工具，若发生被困水中的情况，应立即破窗自救。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先别连，公共
2: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

0: 会有问题吗？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事。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就掉，春草斜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正点李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清爽。
2: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几个时间的了，为大人播算的是周末明确林泽旭春宫第三盘，有胡椒菜明确盐腌煲。
3: 不我喜爷，谁靠我这？

0: 小虎，这里以前有老虎担当，你放心丢羊去。
1: 那
0: 把这里水来丢跑。
1: 是。
0: 莫我敢空担在身，但等到丢到
1: 你
0: 何你定停得。李石书立志虎踞，兵车齐列，捉贼王射山雕勇，考虑考试有将要过，我书立书去。
2: 对头，
0: 小武，先锁我一下，萧萧天空，落虎脚爷，既穿且走了，要不落了萧洞之处，收走萧烈，下送强马，过书立。

0: 好戏哈叔，
1: 你这个记性，
0: 开包一花，
1: 后辈一去出棒吧。红军空旷，松塞万病。
2: 有定是民间好，刘汉人好操劳那么多，望开公好恩。
0: 我乃汉人靠定哪，你乃平定太岁。
2: 又不来吗？开公嘴口说想替乡村众生。给你送药报道，神仙专员可以一家伙永恶老婆，你来生恶孙作老，与本性作老并对，有的是儿的本性欢运作老，何过之有，何为悲意？
1: 我在两口为善于谁人，功于心计了。

0: 面对你无要不低战台无死空降
1: 啊
2: 巨星向主角国马多地洗下巨星
0: 上岸草其名九卿其势其乃我呵
3: 我大英武铁力一秋家用威铁力
0: 何秋不使使用我当当作宝贵贪
3: 你是个人
0: 就说哈龙卡丢他对其立朝杀伤难道我你这有鬼下鬼门不属于你的酒店那属灵间再去你丢也得丢不丢也得丢我都我一派阴间来挑正义何事亦有见你

0: 哦，那边就已经送人整咗天牢中送啊！
1: 明明要水坐定，
0: 要水你见你都你定嘅。
1: 不过，水嘅用咩熬水力头，女人烟花钱物偏住令人高定力度力。倘要对性与天车带来算定，令下大兵丁与恶算之间，同我还要呢只条奶烂八度必暗中，哎，如何？
0: 我还要多条抽冷，
1: 何时何之时
0: 嫁到乌野呢只要天台之星啊？
1: 水台军接你破户天照啦！
0: 好，令人交乌行水，
1: 咪还使你们追佢呢？
0: 不错，我爱以这关中国，还使我爱见佢归依。
1: 眼睛头行夜保元帅
0: 不得，令公已经带走一支信，何堪再添阵啊？不我断难之难。
1: 不，公平我下路行元帅再领信后，下台一声传还来带公信，令我痛欲待我何惧再等？

天来的五妹

阿公哦，你奶奶也都阿上，谁家的胡人哦，胡人哦，咋里个半年无你的母妈母，又在死海为巴人，差你点光下车来哦，今年是下冷。非神给心窝，千家万户一心爱，多少万民伤感苦。

0: 水，哎，竟然还搞嘛？
1: 哎，这态度让人心寒。
2: 哎呦，我一定哦，夫人，我本汉人英明，在心待到爱开夫的太子，心情怒怒上爱，见过万万情，夫人啊。
0: 哎呀，夫人啊，心中送好孝子，不在右边前，右边前啊，夫人，老陆生啊，你摆着你头，圣洁着老行送给你，晒路何阿玲啊？
1: 哎呀，夫人，你过气你咯，得劲呢啊！心爱我东屋，地天龙也难。
0: 喂，录了声音啊！哈哈哈哈。

kiukaan!

0: 北取计，下西下六渡洞海陀，
1: 下西北上孟宋齐。

0: 港澳都领袖谁写信？
1: 王万岁！
0: 我让孙悟有敢欺骗不平，你帮我向所有信众下下命令，再多几军千军都来，抵挡小轮公中老之贼。下
2: 万岁！
0: 我让孙悟一坨。中午上书朝，最后顺帝有功，罗仔顺帝开归定去到大王屋，都是你。
2: 谢万岁。
0: 好，叶崇义，取你朝廷新政。
3: 不瞒你道，取其来谁心所欲，目所顺帝，必成一转玉瓶。
0: 谁老虎下令遵照玉虎节，多敬西线顺帝。
3: 谁老丁都遵照玉虎节，多敬记好罪顶。
0: 好，谁老虎赵天玉不够，
3: 我丁都送机提刻一下，
4: 提刻一台，
5: 请你让我。
0: 是，
3: 送图吧，
4: 送图，
6: 送图，
4: 老丁头上。
0: 啊啊！李振是一水给卑力不行，我给胡说你些，说下论好，应要跟随华王玉呢。事在后里，听书听真不
2: 叫王帅。

0: 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步明确代谢，整点理荒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做莫明确林泽旭轻功，有胡椒菜明确盐烟包。
3: 哦，让孙武一坨，众目双手掌，最有算得有功，落贼算得开归，定去打斗王欧，都是你。
4: 千万岁！
3: 啊！叶崇义，取你草头新政。
5: 不瞒你道，取其来谁心所欲，目所算的，必成一转玉瓶。
3: 谁老虎下楼转找玉虎节，多见西线算的。
5: 谁老顶道转找玉虎节，多见记好对等。
3: 好，对老虎赵钱玉不够。
5: 我顶道送机提可一下，
6: 提过一台，
4: 请你让我。
3: 是。
5: 送图吧，
6: 送图，
7: 送图，
6: 落顿头上，啊啊！
3: 李正是一水给杯，力不行，我给胡说理些，说下论好，应要举锤划王玉呢，虽在后里，轻轻。

0: 明秀，你可得顶上山顶，
1: 猜猜弟秀，
0: 可得爹爹更新的好中好看。
1: 令公更新装好看，在爱新旧点睛。

对你的模样。是一点多我唱明天就是天心有感我都因我命怪人他的有我所没

0: 三哥有功不爽，又遭小人哄哄不平，你把人打你不报，你害我你把人清空，以后无道你的
1: 亲爱的领导人与哥母一流之中何安禁忌全面金龙欢天水天爱得心气不低不骂不平小母抓门高母心就心就伤恶与肚皮爱你看
0: 东地里飘边彩我都是一度说得冰天说得大吉他有七雷
1: 小母君欢迎我们新闻爱情再看丑今晚对我欢迎给我的水库狗狗的欢心代表军工看板共同安边给我
0: 你打这说
1: 真共大口二三起心一苦当金头一水顺动叫空气写我金腰口空气给我去那小母受伤念在心火

0: 观音天神一枚，
1: 空有刚卡，
0: 看有空卡，
1: 昨天切身广告，何在多天随便？
0: 下官不会恶顺之黑，
1: 恶顺之黑该不会，三黑是我可有也？
0: 不问之黑，
1: 有故。安息待备，冒错配。
0: 不得！韩愈疲累，横批王，舍退兵床，爱作备。
1: 你还有空言给我？
0: 擅闯奇才，去中不改。

0: 我多你臭婆婆，虽哄骗海鲜，绿茶的好，大老虎，你这快马之间，哄坏之间，人好女好，跳上剑，跳进，谁把了公卿定？
1: 哎，对头，对头，讲的，任何定海一开，欲要要好死笑，坐床的乌心软件，目中何西看地图，高林等于写彩笔签，对头就是好。你这些小英语把这的路还我失敬他
0: 小贼去万年的窗师傅要不小灰是你老虎得要以身存真真的
1: 真的
0: 你想真好好

明明是有母意嘞。

与谁为下阵？他若来为助力，我定后土，他我去心。

听众朋友，周末明确林济水春光爆散窝囊，欢迎闽南继续收听其他的节目，咱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부타타로조이마뽀허이라기도한홍도서떠이루
1: 아이야这些不拿都差不多那个你妈干嘛
0: 一般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里几楼拉七号点兔是其他垃圾没来红多说对啦现在说到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答低我你举我
1: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说到
0: 一般几楼楼你必须多好好罗听塑料冰冰托哪哪你吞先端的一本来点落下一吞吞有海垃圾可摁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塞的吞你给点我妹搬清我妹
1: 啊给你啊给你
0: 喂我爱靠了靠你这样我们阿克多点的啊
1: 动多闹你不闹厨余不闹
2: Oh no
0: 唉打我打我打我我们阿塞太捏边哦是靠灰溜乌
3: 哎洋洋不我来干懂你爸了呢
0: 国一女后啊我将来都得干我爸哄女嘞
3: 女子的女将啊当然是日本女啊成了两晚国军都好好而两军都短我队伍你那个下去找进我虎哦那个虎就推黑加好下脸刀两个都好好的哦端错带动家定就你靠着不容易习惯啊做哄女的来大爹千家往后啊
1: 安全王公我出来养养古亚巴里
3: 养养古亚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去垃圾
0: 我要提醒一把了垃圾到红衣时间是在老鹰内定搞搞令妈妈林内定搞搞令
1: 阿爸阿爸一把独立按戏定点护女到保内
0: 一把女压吧
1: 护独立我女是男阿错了小小护女独到我
3: 小秋肯带秋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男阿影响环境磨力磨合就你靠女子的保护你哄女的小督导我
4: 教育所有好生带动所有家庭影响金港社区多护照千千万万年远远将来三人小小的生肖牵起家庭的大肖让垃圾哄女向为影响新习俗
5: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日光清晨
11: Sunshine City

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王鹤野的 GMC。 之前我们在很多音综的舞台上可以看到或听到王鹤野在唱歌，比如说天赐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的歌，这些舞台都会让他圈粉很多，每一场舞台的表现力都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之前在大理的蒲公英节上，他的那个演唱也是打动了很多人，短视频的流量也是特别特别高。当然现在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王者的舞台，我们也期待他有更多的作品。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来到901左海之声，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听日光倾城了。这个周一刚刚跟音乐广播说再见，马上轮到我了。今天是我在福州收听日光倾城的最后一天，因为是这个周末就要离开福州了，前往外地继续完成我的学业。8个月的休学时光，非常感谢有日光倾城的陪伴，就像是我的良药，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即将踏上新的旅程。潘月以及日光倾城的所有的听友们，我们不说再见，相信还会在下一站相遇，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也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收听节目。当然有时间的话也要回福州来看一看，所有的福州人都在想你，都在想看到你，听到你再次在节目当中点歌和出现。

这首来自好妹妹的《不说再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我们也很高兴能够跟你一起听了这么久的节目，虽然你要回去完成学业，但是希望 在新的阶段里，新的时间里，新的环境当中，不要忘了我们福州901左海之声的所有的听友，也不要忘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期待着某一天继续能够听到你点的歌。7点11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周杰伦的第14张专辑《床边故事》的第4首了，一点点。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点点，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听歌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今天他想听到的这首歌《忽略不计》来自许嵩。

如果你非常仔细的听，应该能够听到那个 blues 的口琴的音色，就是那种慢悠悠的晃呀晃呀，带着那种有一点点随性的那种调调。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忽略不计》来自许嵩。许嵩是那种我非常佩服的，很早之前从他开始做音乐就没有刻意的去迎合这种流量，没有被外界的声音裹挟的一类创作人。那些无关的评价，没有必要的纷争，在他这儿完全就是忽略不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潘叶城的歌《若爱能撤回》。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潘业成的。潘业成最早期在网络上被大家认识，就是因为他在翻唱周杰伦的作品，很多经典的作品被大家熟知，比如说《花海》《夜曲》，经过他的翻唱吧，重新演绎啊、重新编曲之后，我们既听到了原作当中的那种很青春的很洋溢的那种氛围，然后也听到了很细腻的那种声线处理。他之前有一个绰号叫做周杰伦的翻唱达人，这个标签跟了他很久，我相信到现在也还在跟着。在潘业成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听到了非常熟悉的这种声音，不光是像，你如果再仔细一点点的话，你会听到很多细碎的这种情绪，而且在他的很多原创的歌单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季节，你分类就是已经归好了，哪一个季节你可以听哪一首，哪一个季节你可以去欣赏另外一首，都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歌曲。北京时间7:2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想说的话，想送的祝福都可以留言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常颖杰的歌，这个歌的名字叫 Lemon。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觉得这首歌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把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白雪公主、小红帽、爱丽丝、彼得潘非常熟悉的这些童话角色，从原本的幸福的结局当中拽出来了，然后讲了很多成年人藏在心里的一些现实和迷茫。小的时候以为童话里面都是圆满的，都是非常美好的大结局，长大之后我们才发现，哎，我们一边在赶路，一边在怀念当初相信童话世界的那个自己。7:34，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童话镇》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米拉。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送给小兔 baby 应该是先送给明的一首歌，周董周杰伦的《爱情废柴》。

去慢慢的渐强渐弱，慢慢的到高潮，然后慢慢的收尾，特别像雪夜当中的晚风，或者是下雪的那个场景落下来，虽然有一点伤感，但是一点都不压抑。接下来7:39，我们要继续听歌啦，小兔 baby， 终于轮到你的歌了。是的，叫你叫的越来越顺了，爱拼才会赢，爱饼假爱牙，是不是这样说的？

创作人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在捷克旅行一趟看到了一个雪景就能够把这个旋律写出来，而且他选的这个弦乐非常非常的会推情绪，这个情绪

这首歌任贤齐在有一个演唱会上面的改编《爱拼才会赢》，送给小兔 baby 儿。他说：“上班啦，来一首《爱拼才会赢》给牛马打打气吧。”其实这首歌不仅仅是一个，很多人非常喜欢的闽南语的金曲了，一度时间也是我们很多华人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个精神的暗号。只要前奏一响，就能够唤起大家为生活奋力向前的一个热血。7:42，接下来这个小提琴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首歌来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风，《月半小夜曲》，来自李克勤。

我相信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被这个小提琴的声音打动了，被他的情绪打动了。其实在流行音乐的旋律当中，我们有很多次的听到小提琴的声音，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月半小夜曲，还有秋意浓，也有送别神话都有，当然包括欧美的很多音乐当中，他们也用到了小提琴去推拉情绪，比如说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一首 My Heart Will Go On， 也是泰坦尼克的主题歌，也是用小提琴去演绎的，非常会吃你的各种的小的细节。7:4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送给 MC 方大同，好不容易。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周林峰带来的《阿嬷》，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听兰。其实这首歌唱到最后有出现闽南语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好像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了小的时候奶奶坐在我的身旁用方言在跟我唠家常的那个样子，不管当时奶奶说的是不是闽南话，总是那个很亲切的那个劲儿永远都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7:54，听完了这一首歌，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作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acky， 他想听张学友的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回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